0: 49家企业上榜，一批深耕绿色低碳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市级绿色工厂行列，其中展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的扎实成效。经过企业自主申报、属地板块推荐、形式审查、专家专业评审、资质复核、现场核查等多环节层层筛选，严把绿色发展准入关口，最终镇江大全电力变压器、镇江联成化学、中储粮镇江粮油、江苏汇创机电科技、江苏晨阳电子等企业入选。上榜企业涵盖我市精细化工、电气装备、光学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优势产业，凸显产业链群的蓬勃活力。市工信部门表示，将持续发挥绿色工厂示范引领作用，完善绿色制造培育体系，引导全市工业企业加快节能改造、绿色转型，推动全市制造业向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稳步迈进。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的天气晴好，但是下午开始呢会受到台风影响，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好安全，带好雨具。市区路段上此刻看到长江路路段上道路通行目前比较有序，但是到了东吴路路段上，在古城路口附近呢目前车辆是较为拥堵的，加上东吴路路段上有道路施工，大家在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在路口的时候也请多多观察。古阳路看到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目前车辆增加也是较多的，大家在路口呢请耐心等候。关当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也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在路口请多加留意。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在九华山路路口附近呢有车辆排队积压，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保持耐心，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为了深入贯彻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精神，推进我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优化工作，昨天下午市商务局牵头召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工作推进会。市商务局、市税务局、人行镇江分行、中行镇江分行和农行镇江分行等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分管领导及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单位围绕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实施、离境退税商店扩围、退税网点便利化设施、部门服务协同机制以及当前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堵点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进一步明确了优化扩围的工作思路和具体路径。下一步，市商务局将协同各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以离境退税优化工作为重要切入点，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着力提升境外旅客等外籍消费群体的购物体验感与获得感，不断激发入境消费潜力，助力我市入境消费实现量质齐升。7月2号到6号，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主办2026年镇江书展，旨在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文化荣光、书香镇江文化品牌。最近，垂山风景区报恩塔量化工程迎来一场效率变革。借助专业无人机低空吊装技术，18吨建材在短短2天内精准送达山顶施工现场。这场空中运输的高效完成，是科技赋能城市基建与文旅运维的生动实践，更是镇江经开区以3211产业发展体系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低空加文旅加城建融合创新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这次作业采用的是适配山地复杂工况的大疆 FC100 运载无人机。这款空中大力士为4轴8桨多旋翼构型，单电模式载重80公斤，双电模式载重65公斤，最远航程2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1500米，具备每秒12米的抗风能力，能够轻松应对山地多变地形与气象挑战。项目全程严格依规办理

0: 空域审批，由专业持证飞手精准操控，科学规划航线，并落实飞行前置核验与应急保障，闭环管控作业风险，确保每一趟空中运输安全平稳，万无一失。对比传统山地人工搬运，无人机低空吊装带来的改变堪称质变。两天累计完成约18吨各类量化建材吊装，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作业提升数十倍，为工程进度按下加速键，同时大幅压缩山地施工周期，减轻人力负担，从源头消除人工搬运的安全隐患。这次实践充分验证了运载无人机在山地大批量高强度物资转运场景中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可靠性，为后续推进山区、景区、库区等复杂地形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在服务内容方面，标准建议平台设置老年人服务专区，推出场景化入口、一键式集成服务及适老化模式，提供简洁界面与便捷功能，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办理、线上授权办理、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三种模式，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办事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一般患有慢性疾病，有的还同时使用多种药物，不合理用药现象普遍。为此，通知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这是今年发布的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湖北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较易发生中暑。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昨天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了大约24%。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暑期7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票价仅为400元左右，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票价在300元左右。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 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

0: 活百科。什么是冰川地貌？冰川地貌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冰川地貌是冰川活动留在地表上的印记，也是认识地球表层演化和气候变化的重要线索。雪山之间的幽深谷地，巨大的飘砾，成排的冰气垄，看上去静止而壮观，其实都与冰川长期塑造地表的过程有关。冰川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冰块，而是在重力作用下缓慢流动的巨大冰体。在运动过程中，冰川一方面会对地表岩石进行剥蚀、磨蚀和拔蚀，形成冰斗、刃脊、角峰、冰川谷等多种侵蚀地貌；另一方面，冰川又会搬运大量岩石碎屑，并在消融后堆积下来，形成中气垄、侧气垄、谷丘等堆积地貌。正是这种侵蚀与堆积共同作用，塑造了冰川地貌丰富多样的面貌。冰川地貌保存着冰川活动历史，也保存着地球气候变化的信息。在第四纪冰期，冰川曾广泛分布于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对地表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使一些地区的冰川已经退缩甚至消失，人们仍可通过冰川谷、冰气垄和飘砾等遗迹追溯过去冰川扩张与消退的过程。这些地貌证据为研究古气候、区域环境演变和地貌发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国，冰川地貌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缘高山地区，如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和横断山等地。这些地区不仅拥有类型多样的现代冰川地貌，也保存了丰富的古冰川遗迹，是开展冰川学、地貌学和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变化日益受到关注，冰川消融带来的水资源变化、冰湖溃决等问题，也使冰川地貌研究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6度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常州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无锡多云，25度到33度。苏州小雨转晴，25度到30度，扬州晴转多云，26度到33度。泰州阴转晴，25度到33度，南通小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宿迁多云，25度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5度到32度。盐城小雨转晴，25度到33度，徐州多云，24度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4: 喂，谁呀？
1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9: 阿姨，
17: 大爷，
18: 阿姨，大爷，
17: 您信我 的
19: 没错。
2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6: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 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六月底的时候沙先生反映的问题。据沙先生描述啊，事业正呢正在开展江堤改造工程，涉及到不少电线杆的迁移。他在现场呢看到有些电线杆啊可能会迁移到江堤上，他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是产生了质疑，因为据他了解，江堤上是不能够设置电线杆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和事业镇政府取得了联系。今天来连线的是丹徒区事业镇党委副书记朱超，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朱书记。
19: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沙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线下我们记者和您这边有过对接。那首先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最近啊，确实如沙先生所说啊，事业镇正在开展这方面的一些工程呢？
19: 是的。简单跟您介绍一下。
1: 好的。
19: 我们事业镇呢是一个江中的一个小岛，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四面环江。
1: 嗯。
19: 我们长江周堤呢是我们事业镇的这个防洪的安全的屏障，就是四周的这个一圈的江堤。
1: 嗯。
19: 多年来呢，因为我们这个事业的堤防啊标准不高，防洪能力呢不足，所以很多时候汛期啊安全度汛这块压力比较大，给全镇人民啊这个群众啊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实际上是带来隐患的。
1: 嗯，
19: 那么去年以来呢，在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由上级水利部门牵头实施了长江防洪项目，叫事业州堤防加固工程。
1: 嗯，
19: 这个工程呢，去年底开始实施的，对我们事业的这个堤防啊进行加固加宽和提标改造。目前呢，这个工程还在有序的推进建设过程中。
1: 嗯，好。
19: 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呢，我们事业镇是江中洲岛。所以呢，受地形地貌啊这些局限，包括啊这个因为历史原因，我们这个江堤内侧啊多居民区分布，所以呢，在历史上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电力杆线，包括通信杆线，一直存在顺江堤而立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19: 这些杆线呢，实事求是讲也是保障我们事业人民啊生产生活的这么一个民生的一个设施。
1: 嗯，
19: 我们也是据了解啊，这个此次啊因这个堤防加固这个项目。这个施工的影响，需要对呢部分的这个电力杆线进行局部的一个位移。
1: 嗯，
19: 这个供电等部门呢，也结合现场实际和我们这个施工的施工需要，在符合我们电力规范这个兼具前提下，正在制定杆线这么一个调整的方案。
1: 嗯，了解。
19: 这是大概一个前期的一个情况。
1: 嗯。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是得知这样的一个江堤改造工程是从去年底就开始实施了，目前也是正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而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它是由上级水利部门，也就是说市一级水利部门牵头实施的，是吗？
19: 这个项目呢，它是甲方呢是我们市水利局下面一个叫长江河道管理处。
1: 好的，了解。
19: 河道管理处这么一个部门，它作为甲方来实施的。但是呢，市区两级水利部门呢，相当于就是业务主管部门。
1: 嗯。
19: 我们事业镇呢，相当于是地方政府。
1: 嗯。
19: 就是属地嘛，肯定要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
1: 是。
19: 应该来说，也是对事业来说，这个工程肯定是一个好事情，能够解决刚刚讲的事业这个江堤防洪标准不高、安全度汛这个问题。
1: 嗯，是这个工程实施的意义和目的，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居住在事业的这个居民来说，他们也能够理解啊。嗯，主要沙先生提出来这个疑惑呢，我们也是请您做一个回应和解答啊。就目前确实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供电设施的一些迁改，那么这块呢，也是由水利部门以及供电部门他们在现场查勘之后，确定一个改造的方案，对吧？但这个目前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是吗？他们还正在查勘当中吗？
19: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沙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镇上这个也知晓了，因为这个之前，可能沙先生这边也通过其他一些渠道反映这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有收到，及时的呢，我们这边也把沙先生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呢，汇报给了上级的相关部门，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可能水利啊、供电的部门，我们呢，镇村两级呢也配合他们，也进行过这个现场的实地的勘察，和这个沟通解释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水利、供电等部门还在对具体的这么感线移位的方案，还在进行深入的这个认证，因为这个确实既要保证这个防汛的安全，又要保证居民用电的需求，还要保证工程的施工的需要，所以呢，需要对整个方案进行这个深入的认证，所以目前呢，现场来说的话，原来的线路呢，目前还没有进行这个调整迁改。
1: 对，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做任何迁改的工作，然后迁改的方案到底是怎么样呢？也得等这个实施部门，包括这个供电部门，他们现场查勘之后，确定一个准确的这个施工方案，对吧？
19: 是的，是的。
1: 好，这些情况是不是都已经和沙先生去沟通解释过了？
19: 之前呢，去我们跟上级部门一起跟沙先生这边，有做过沟通解释。那么，反正作为我们的这个属地政府啊，这个我们后续呢，一方面呢会跟涉及到的刚刚说的这些部门啊，积极的做好那么协调配合，这个进一步的强化我们这个方案的认证，这个争取啊早日把方案拿出来，就是确保啊这个方案既符合供电部门的行业规范，也符合实际可落地，拿出这么一个方案来。
1: 好的。
19: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感谢沙先生对我们涉及这个地方加固工程这个工程的相关内容的一些关心啊，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啊及时积极的我们跟我们沙先生本人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
1: 好的。刚刚从朱书记的回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今天在线的这个回复啊，不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终结，接下来呢你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一旦有这个准确的施工方案确定下来了，第一时间给我们节目组这边反馈一下，也可以线下和沙先生这边来沟通解释一下，可以吗？
19: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呢就不占用更多的时间了，暂时和您先沟通到这儿啊，谢谢朱书记，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9: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句容市崇华苑小区居民尹先生反映的情况。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私自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安装地锁，影响了小区内的停车秩序。根据记者了解，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去年的八月呢，就接到了尹先生反映的问题，随即去现场调查核实，然后由社区牵头，会同公安、物业、城管等部门，先后三次集中拆除了小区里的违规地锁。在拆除地锁之后呢，有关部门还请物业加强管理，但是问题仍然出现了反复。那我们今天现在要接入的是崇明街道物管办副主任张琦的电话，请他就这个问题做线上回复。你好，张主任。
3: 你好。
1: 你好，是不是能够麻烦您简单的先把这个小区里边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这个小区的话，它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小区，它存在着一些拆迁回迁户，也包含一部分的这个市场化，就是商品房，所以呢，它这个人员组成这一块的话是比普通的商业小区要复杂一点。
1: 那这个小区，因为之前啊，我们听尹先生这边有电话沟通过，他说这个小区的体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他说是三栋楼是吗？
3: 对。
1: 然后有这个地面上的停车场以及地下停车场，那么现在出现私自安装地锁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出现在地面上的停车场，对吗？
3: 对。
1: 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呢联系了城管部门，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包括当中他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街道的物管办啊，你们之前也接到过这方面的反应啊，你们从接触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收到的这个投诉比城管还要早一点，

0: 我们在25年的7月份就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投诉。
1: 嗯，
0: 我们社区这一块的话，也是多次去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是协调未果之后，我们也联系了城管，我们共同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前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3次执法，刚刚主持人这边也提到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考虑到的话，就是他在路面上强制安装地锁，并且我们反复去拆除无效，可能是居民意识这一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呢社区也在小区内对业主进行了一些宣传，因为在路面上的这些公共停车位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不是属于个人的，是不能占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效果不太好。后来我们考虑到的话，我们请户籍警，社区的户籍警也上门做一个普法宣传，告诉他你这个东西啊肯定是不大合适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云林这边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在7月2号的时候呢联系的我们市城管局，包括这个物业公司、社区，我们街道物管办一同协商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目前初步形成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由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张贴公告，告知这些安装地锁的业主在限期内将自己的地锁进行拆除，如逾期不拆除的话，我们将联合城管局来进行强制拆除。
1: 嗯，张主任，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是指这一次在接到我们节目组记者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你们又召开了一次就是相关的这个会议，然后现在明确了由物业公司先在小区里面张贴公告，请相关业主自行拆除地锁，是这个情况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也收到，除了您这边联系以外，1、2、3、4、5公单我们又再次收到了。
1: 嗯，
0: 我们想着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尽力去协调去解决。
1: 嗯，
0: 就是两个时机比较撞在了一起，我们应该是在2号的时候，7月2号的时候召开的这个联系会议。
1: 7月2号啊，7月2号这次联席会议都有哪些部门和单位参加的？
0: 我们句容市城管局的执法大队，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上红物业的负责人，
1: 嗯，
0: 我们社区书记和物业负责人，我们街道办、物管办副主任及我们的分管领导都参会了。
1: 我感觉就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相关的这个物业管理单位都已经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啊，7月2号的这次联席会议，那么也研究出了最近你们即将采取的这个措施，对吧？那有没有去落实呢？目前？
0: 目前小区的这个公告已经是贴出去了。
1: 嗯，
0: 然后考虑到我们近期在做防台工作，然后准备把这个稍微延后一点。
1: 嗯。就是给到业主自行拆除的地锁的这个时间会稍微宽裕一点，然后你们再去介入是吧？
0: 对，我们同时社区也要做一定的劝阻，他可能让他自行拆除他不是非常的愿意。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公告发出去之后呢，社区也会跟相关人员去来劝解一下。
1: 嗯，好的，张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之前，在拆除了这个小区里边的地锁之后，而且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拆除行为有过3次，那么3次之后，据城管部门这边回复啊，每次在拆除地锁之后，他们都请这个物业去加强管理了，但是问题仍然出现了反复，就如尹先生反映的这样，那这个问题反复当中，是不是暴露出了物业管理单位他的这个管理不到位，或者说管理不力，然后责任心缺乏这些问题呢？
0: 关于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联席会议上也跟物业公司来跟他谈了一下，他与我们的反馈的话，就是第一，这个小区它这个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含拆迁、回迁户，所以他在物业费收缴这一块的话是基本上是非常的低的。他目前属于这个入不敷出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所以呢，他这一块管理这一块确实是相较于其他的小区要稍微差一点，
1: 嗯，管理确实是有问题的。
0: 对，然后他这个在真正的这个物业管理的过程当中呢，物业公司他对居民安装地锁这个行为，他是应该有劝解的责任，他劝解无效之后，他应该是向我们城管局这边来汇报。
1: 嗯，

0: 因为对于物业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限，
1: 嗯，
0: 他也不能强制的去干这些事情，
1: 嗯。那物业在这个当中有过劝阻吗？有过向其他部门汇报这些情况吗？之前？
0: 是有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历了三次拆除嘛，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一块他的意识他不是很明确，他认为装地锁了就要去执法，但是后来不管是城管局还是我们都跟他说了，你首先作为物业公司在这个小区内进行服务，你就应该存在着管理的责任。
1: 嗯，
0: 业主这个不适当的行为你们应当进行劝解，劝解无效之后要及时的跟我们相关部门来反映。
1: 嗯，
0: 他这块可能存在工作效率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的。
1: 嗯，好的。那么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和推动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您刚刚讲说你们接到这个问题反应更早，是在去年的七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七月份了，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出现，截至目前呢，它也没有一个就是明确的处理结果，或者说管理也好，执法也好，相关的一个结果效果它是看不见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尹先生的电话啊，来听一听他的想法，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啊。尹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属地街道啊物管办张主任的回复，以及对于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啊，您听完之后还有什么想要在线交流的，或者说想给咱们属地的街道也好物业也好提建议的地方呢？
2: 目前就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样，就这个事儿呢，城管执法已经没有疑问了，就是现在后就是最存在的问题就是后续的管理，
1: 嗯，
2: 就是城管拆完之后再装我们怎么办？
1: 嗯，
2: 就刚刚您虽然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答复了。
1: 嗯。
2: 当然这个
1: 那么我们先跟您也在线回访一下啊，刚刚张主任说的目前物业应该是张贴了相关的公告，给到业主一定的时间范围去自行拆除地锁，这个公告您在小区里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嗯，看到了啊，就是这个工作也继续在做，但是您可能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取得一个明显的成效，或者说这个效果能一直维持下去，能做好一个长效管理。
2: 是的。
1: 好，嗯，张主任这块是不是你们也能继续再跟进一下，包括和物业这边的一些提出的要求啊，包括相关的督促工作是不是能够跟上？
0: 可以。
1: 嗯，那我们线下是不是也能和尹先生这边保持联系啊？
0: 他之前也到我办公，因为我办公室打过电话的。我们已经之前联系过。
1: 好的好的。那这样张主任麻烦您在这一次公告到的这个截止时间之前，不管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业主啊也好，这个物业也好，他们执行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到时候麻烦您把当时的情况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吗？
0: 哦，可以可以。
1: 好，尹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关注的，直至这个问题有一个有效的处理解决好吗？
2: 好的。
1: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在线和二位先交流到这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7月7号啊，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反映，他是玉龙雅居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里面呢存在很多消防的问题，之前他也向经开区的消防救援大队反映过，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地下车库里边有很多这个堆积的纸盒，建筑垃圾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还有就是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被僵尸车挡住了，然后这个小区里边电动车非线充电的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就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记者在昨天下午是到现场进行采访，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裘燕你好。
3: 主持人好。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呢，我在去现场之前呢，先联系了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二级指挥员陈辉，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正在现场。在小区里面对应着这位听众反映的三个问题正在检查，随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位听众，他呢又补充反映了一些其他的消防问题，然后我随后就去现场一一进行了核实。首先呢是在 地下车库二栋一单元出口以及三栋一二单元出口附近啊，有大概四五个这个消防栓的柜门里面是没有灭火器的，这个我看了有四五个，也许不止这么多。然后还有就是有三轮电动车挡住了这个消防栓，就是消防栓没有办法开门。然后还有业主呢，将狗笼子、收纳箱等杂物是放在一个那个压力管道上面。但是呢，听众他反映了另外两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消防通道长期被老头的占用，还有非线充电的现象，我当时在现场是没有看到的。但我也注意到这个小区的楼栋前面呢，都设置了有专门的电动车的充电区域。应该来说，这个充电其实还是挺方便的。但是呢，该听众反映说，还是会有部分的居民将车辆要停在地下车库里面，拉线充电。那这样的现象呢，屡禁不止。他已经先后呢反映了一年的时间了。那他的疑问是，这个消防部门呢为何不对这个物业做一些处罚措施？那我也将现场看到的情况呢又反映给了消防部门。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二级指挥员陈辉，请他具体介绍一下。
1: 谢谢邱燕的连线报道啊。先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指挥员陈辉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陈辉。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昨天我们记者去现场采访了解情况的时候，您刚好因为也是接速去现场进行核实的，对吧？
4: 对对对，我们刚好在现场进行了核实。
1: 对，我们刚刚听到记者邱燕的这个连线当中有说到了啊，这个有灭火器缺失的这个情况，他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啊，但是不确定整个小区里边其他区域是不是还存在类似的情况。然后关于听众反映的这个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的问题，他昨天下午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就这个小区里面绝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啊，主要是这个投诉人也讲了，之前和你们这边反映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那你们这段时间包括之前去核实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啊，能不能对这个物业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罚，麻烦您来给一一回应一下。
4: 哎，好的好的。首先回应一下我们这个举报人举报的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呢我们也去现场核实了，白天呢可能是这个我们的业主啊都上班工作，然后呢的确我们有发现这个非线充电的情况。然后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说是没有啊，因为晚上可能大家都回来了会有一些非线充电的情况，我们也到物业去看了一下，物业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对，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他们也对这个非线充电啊进行一个及时的劝阻以及这个没收它的线。哦，我在这个物业的现场也看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这种线，所以说晚上肯定还是会有这种偶尔的这种业主会有这种偷，这个非线充电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物业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劝阻，不停的这个收缴他们的非线，这个是一直在做要一个这样的工作。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地下车库有这个僵尸车的问题，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的确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僵尸车了。有一块区域呢，这个是我们物业部门专门划了一块大概2到3个车位的这个2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地方，他们存放的是我们从我们楼上楼道里面清理出来的一些，比如废旧自行车啊，一些废旧的座椅啊，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是就是防止我们有些业主还需要，然后在我们业主群里面也进行了这个告知。你们这些放在这个出站通道里面的这些杂物啊，我们给你清到了这个统一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来认领。如果是过了这个认领期没有认领的话，我们物业部门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理。这一块区域呢，也是专门划出来一个区域的。我们到现场看呢，它这个消防设施呢也是好用的，可以用的。所以说也没有遮挡这个消防设施。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这个记者昨天下午去的这几个问题，我也第一时间我把我的照片啊也发给我们物业了。然后小区里面的消火栓里面的灭火器啊，因为存在这个我们的部分业主把这个灭火器自己拿走的，会不停的有这种人，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在不停的进行补， 这个反映给他
1: 昨天。您讲的这个应该是物业不停的在补是吗？不是你们吧？
4: 对对，
1: 嗯嗯。
4: 物业的补，这个不是，是物业的责任。
1: 嗯嗯。
4: 然后呢，这个物业也说了，这个因为不停的有缺失，有人拿。

0: 拿走，所以说我们也在不停的采购，不停的在补这个灭火器，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动态的，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知物业，物业也会及时的补上。
1: 通过您的这个回复我们感觉到就是刚刚这些情况很多都是物业这边的负责同志跟您反馈的，对吧？就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做工作，但是这些情况就是他没办法杜绝。
0: 因为一个小区这么大，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这种隐患，会有，而且是一个动态隐患。但是呢我们物业的也是在不停的这个进行整改，不停的进行这个补叫什么弥补我们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就是能够感觉到灭火器缺失了，他们去补足，对吧？补上。
0: 对对对。
1: 然后有飞线充电的情况，他们也去收缴了一些电线，有这个杂物堆积的问题，他们也去把这个杂物去清理掉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及时的去扔掉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处置，而是放在那边等业主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过来认领，这个也是他们做的一些工作啊。那么我们回到就是市民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啊，也请您直接来回应一下，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前前后后反映了有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对物业采取相关的处罚措施呢？这一点也麻烦您来回应一下，解释一下。
0: 我们的处罚不是以这个处罚为目的，主要是以整改为目的。我们发现的隐患，比如发现的这些隐患，只要我们物业主动的去整改了，我们就一般就不会再对物业进行处罚。因为是我们以整改这个隐患为目的。
1: 那么这个整改是不是都会给到一定的整改期限？
0: 对，比如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星期或者是几天的，像灭火器这种缺失的，他可能两三天就能购买成功，就可以补上了。他只要及时的把这些我们市民发现的这些问题及时的把它整改完了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说整改完了之后，哎，过不多长时间啊，他又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物业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这个整改，然后再整改到位，这样反反复复的话呢，出现这种问题。
0: 就是我们要呼吁一个我们广大市民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比如灭火器缺失，的确我们有些这个业主啊，他会把灭火器拿回自己店里面也好，拿回自己车上也好，会有这种私自拿走的这种现象。然后如果我们广大市民发现了，我们及时的告知我们物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物业，或者拍个照片给我们物业，我们物业也会第一时间，也不需要我们说相关部门去监督他，他也会主动的去做这个整改。
1: 好的，那通过您刚刚的这个回应啊，我觉得也是解答了这位市民提出来的疑问。我们今天线下呢会把您回复的这些内容都由记者这边来跟这个市民做一个反馈。最后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后续你们还会跟踪关注吗？
0: 对，我们会不止这一个小区，我们肯定会所有的小区我们都会，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跟踪。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在线也非常感谢您做的这个回复，我们都了解了，先说到这吧，再见。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

0: 防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报道的徐女士反映的镇青驿站的问题。徐女士的弟弟啊毕业了，到镇江找工作，她是想通过镇青驿站解决住宿问题。看酒店的公示得知啊，全年最多可住6晚，每次申请呢最多2晚这样的一些信息。她以为啊可以拆分成6次申请，结果在小程序上申请的时候发现最多只能申请4次，所以希望酒店和小程序的公示能够统一起来。那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情况啊，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部长王从从。你好，王部长。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回复也了解到啊，去年的5月是人社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团市委等部门协同启动推进了镇青驿站的建设。那几个部门呢都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那具体啊，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就徐女士反映的这方面的情况，线下还要和其他部门对接。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些对接情况是什么。
2: 昨天下线之后呢，我们就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然后反馈给了团市委，然后进行了沟通。团委呢也是非常重视，然后当天呢就已经开始联系那个驿站去补充相关的介绍，同时也在增加就是关于服务对象、申请条件、入住天数、申请次数等这一些内容，这样呢就能够让申请人就是一次性能够了解全部的信息，不用是来回找、来回翻、来回去对照。然后这项工作呢大概在1周左右可以完成，这是线上的一个整改。关于线下的就是政策展板的问题呢，团委是在督促相关的驿站，因为有些驿站可能没有摆放这个规定，所以在督促摆放。然后考虑到近期这个镇青驿站的政策呢会有所调整，就是团委呢是计划政策调整完成之后，然后制作新的一个政策展板，把最新的一个申请条件、入住天数还有申请的次数这些人才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呢用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式展现出来。然后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时间要稍微
1: 要等一等
2: 长一点，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如果就是人才在入住这个镇青驿站期间呢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跟酒店或者是团委进行一个沟通反馈，因为酒店这边其实团委这边其实跟驿站的酒店一直都在保持着一个密切的联系，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就是去协调解决。其实我们去是希望通过镇青驿站这个小的一个窗口呢，让就是更多来镇求职的青年人才能够体会到镇江的一个诚意，也希望他们能够留在镇江来发展，是这么一个初衷。
1: 王部长，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线上这块就是指的苏新聘这个小程序是吧？就是线上的这块的一些介绍啊，包括信息的一些公示，已经随即去做了，去完善了。
2: 对，
1: 就是各个涉及到的这个镇青驿站，就是线下的相关的酒店前台公示这块，可能要稍微等一等，等接下来这个政策变化调整之后，具体确定下来，再给他们做一个统一的公示啊。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的人才到了镇江了，他去申请住宿了，也住在这个镇青驿站，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他是直接和团市委去反映和联系，不是和你们。
2: 不是，因为具体的经办提供服务这块，其实都在都是团委在做。
1: 所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跟他们去反映的。
2: 对，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也就是跟团委去对接，去协调，看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1: 啊，对，因为你们是联合就是推出这样的一个镇青驿站这样的一个住宿嘛，对吧？
2: 是的，
1: 也可以跟你们去反映。
2: 对，
1: 好的。
2: 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去跟团委去 讨论，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比较合适。
1: 嗯，好的，好，那么就麻烦您这边一下，如果后。

0: 后期啊，什么时候这个最终统一确定的这个方案敲定下来了，也向我们节目组这边反馈一下，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个形式，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平台向大家广而告之，可以吗？
1: 好的，
0: 好，那谢谢王部长啊，今天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多位居民反映的中南世纪城大三期小区原来的物业呢，是今年5月31号撤场的。新物业进场之后，原物业迟迟没有移交小区里的车位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档案，导致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到账系统呢，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启用。在7月7号啊，象山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王娟曾经在线回复，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这个回复内容。
2: 新进驻的物业公司与撤场的物业公司，它目前呢正在做承接查验工作。大三期世纪城望江，它是一个物业服务区域，体量是比较大的，车位的资料移交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确存在部分资料没有移交的情况，现在这个交接的配合度是不高的。
0: 王金元说了啊，接到这

0: 相关资料的移交工作。目前原物业已经将现有的资料全部移交，但是因为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车辆这方面的信息是有缺失的，所以说目前呢新物业正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呢是对现有车辆移交的车辆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校验，确保它的一个准确性以及最新的一个更新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原有这个到达系统已经之前的物业公司已经撤除，所以说没有办法来使用了，所以说目前他们也正在开展到达系统的安装调试以及车辆信息的录入等工作。那么这项工作预计是在七月的中下旬完成。
1: 就是有一个好消息，相关的这个资料的移交工作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是七月中下旬可以完成车辆信息的一些更新，到达系统的一些更新，是吧？
0: 是的，是现有的资料已经移交，但是现有的资料准确性还有进一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1: 就原物业公司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种资料缺失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原物业公司它把这个资料拿出来跟现物业去做移交的话，它是通过之前属地相关部门做的这个协调沟通的工作，还是说区域级的这个住建部门已经给他发出了这个责令整改期限？
0: 目前他们是进行了约谈，约谈要求他尽快移交，所以说还没有到行政处罚的一个阶段。
1: 就是约谈后的这个结果，这个原物业终于是主动来做一些这个工作了啊。那后续的情况呢，也麻烦你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七月中下旬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处理结果。
0: 好的。
1: 好，谢谢张坤。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七月十五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正值梅汛期，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多省将遭遇大范围暴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2: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1: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

0: 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强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2: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昨天下午5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根据目前的预报，巴威大概率本周末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登陆方式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副热带高压牺牲幅度更大，巴威可能会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先登陆台湾岛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如果副热带高压北台幅度更大，巴威可能会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需要注意的是，巴威登陆后不会马上消散，而会在副高引导下继续深入内陆，因此风雨影响范围广。台湾岛明天起、福建、浙江后天起都会迎来降雨核心时段，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2号开始，强降雨还可能波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后续不排除进一步影响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地。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关键区海温指数达到1.60摄氏度，较5月升高0.64摄氏度。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行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昨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灾家庭包、冲锋衣、应急食品、饮用水、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协调一基金等支持灾区受损学校等开展恢复建设，统筹做好安置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最近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为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李新湖介绍，今年航海日的主题设置紧扣15/5时期我国航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强调数智化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呼应今年世界海事日主题，推动将数智赋能实践转化为航海事业发展实效。广东深圳的新皇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皇港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 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即纸牌一次对，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有消息称，本轮打击预计将比七号实施的打击规模更大。六号，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停电。当地时间八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保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 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2: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9: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2: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9: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2: 哎，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9: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2: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9: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3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2: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9: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12: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9: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2: 说人话，
9: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2: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9: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2: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2: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9: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2: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
9: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12: 饭桌上， 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9: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12: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9: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12: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9: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12: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9: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12: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9: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五六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1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4: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听不见，高堂明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11: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10: 就是，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11: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10: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11: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9: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10: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9: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10: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9: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啊，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
11: 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10: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9: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10: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9: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10: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9: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
11: 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10: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9: 听了老板娘的话，王美丽特别开心地说：没有了啦，天生底子好，我只是用一些普通的洗面奶和乳霜。
10: 她刚说完，老板娘对一旁的业务员说：学到了没有？对客户啊，就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9: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10: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9: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10: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9: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10: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9: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1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1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12: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厚德载物之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吉东的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新林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王新林私下里的小动作，周保中心知肚明。经过与抗联战友的沟通，大家对王新林的计划一致表示了反对，这让王新林大为光火，和周保中吵了起来。周保中当时也拍了桌子，他说，你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会也没必要开了，我带着队伍回东北，我们是中国人的队伍， 我们的战场在东北，死了也是光荣。双方僵持不下，会议又拖延了一个月之久。后来，一个名叫索尔金的苏联少将接替了王新林，他还是被称作王新林，但是态度却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最终，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合作。周保中记录了双方协议的大致内容。我们抗联愿意接受远东苏联红军领导的有意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并接受有限的物资上的援助。我们并且愿意把我们获得的日本贼在满洲的情况通知远东红军，而苏联远东军也尊重了抗联独立自主的主张。周保中被抗联各部领导推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为了便于对抗联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利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北野营位于黑龙江畔，而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 A， 所以这里被简称为 A 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当地人称蛤蟆塘，这里原来是苏军的一个兵营，建有几座营房，这里也是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之所。因其靠近沃罗施诺夫城，故也被称为 B 营。从1940年底，抗联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在牡丹江地区活动的第一陆军余部，从吉林珲春越界，顺利进入苏联。在佳木斯地区活动的第二陆军，从饶河越过了乌苏里江。在黑河嫩江地区活动的第三陆军，从逊克、孙吴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抗联的部队也就进入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得以暂避日军残酷的围剿追杀。苏军提供的食物和物资供应让他们不用再忍饥受冻，但是抗联并没有准备在苏联境内久留。根据彭石鲁的回忆，抗联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3-4个月的休整，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1941年3月，残雪未消，南北野营中的抗联部队就开始分批返回东北，继续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但是抗联部队回国抗日的行动很快被苏联远东军阻止了。1941年，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大战迫在眉睫。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这年的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份

0: 条约是所谓稳住日本的权宜之计，但却让中国的主权和抗争成了交换筹码。出于大局考虑，抗联服从了苏联远东军的命令，留在了野营休整待命。战争的脚步比苏联设想的要快得多。1941年6月22号，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四个月之后，德国兵锋逼近莫斯科城下。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抗联野营，让抗联领导为之一振。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司令阿巴纳申克请战，要求参加对德作战，共同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休整待命。抗联今后该做如何的安排，成了苏联远东军和抗联领导共同的难题。为了自身的安全，苏联要极力避免与日本的摩擦冲突，支持对日作战的抗联很容易受人口实。但是苏联对日本又时刻提防，抗联又是必须倚重的力量。对抗联来说，放弃对日作战坚决不能同意，放弃与苏联远东军的合作，抗日作战又无以为继。周保中就只能让部队做好长期准备，同时不断地向苏联远东军方面请求回国作战。经过多次协商，周保中和阿巴纳申克制定了一个抗联改编整训的方案，将在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全都集中到北野营，整编为一个教导团，由苏联教官指导训练。整训计划上交到了苏联统帅部，返回来的批件由团升级为教导旅。据说这个改变来自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认为一个团的规模太小，抗联应当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联正式番号，按照苏军标准保证供应。这可是超出了抗联期望的收获。不过当时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总数不过700人，别说一个旅了，就连一个团的编制都不够。王新林告诉周保中，兵员将由苏联远东军地区新参军的东方少数民族来补充，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为了保密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将不会出现在苏军的公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对外的代号是8461部队。1942年的8月1号，在苏联远东的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百战余生的700多名指战员穿上了苏联的军服，佩戴苏军军衔，抗联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抗联教导旅官兵一共1500人，除抗联留下来的种子之外，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军官、教员。苏联远东军没有食言，按照苏军正规部队的甲级标准，给教导旅配备了装备。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在周保中等抗联领导的强烈要求下，苏联远东军尊重了教导旅的组织独立原则，旅长由周保中担任，李兆麟任政委，旗下各营、连、主官全都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出任副职和教官。1942年的9月13号，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为东北党委会。特别支部局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原有的东北党组织关系不变。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党委会成立后，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撤销，至此东北地区党组织又重新实现了统一。更为重要的是， 苏联远东军终于同意了抗联回国作战的要求。只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教导旅不能大部队成建制的回国，只能压缩成十人左右的游击小分队。他们在东北寻找失散的抗联余部，为苏军提供军事侦察，更抓紧一切机会展开游击战争，对日军进行袭扰破坏。教导旅二营的营长王孝明带领小分队进入东北执行侦察任务。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他们路过涂家铁路，捎带手炸毁了一辆日军军用列车，500多名日伪军命丧当场。当然，游击小分队势单力孤，前回东北作战也冒着更大的风险，先后有200多人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失踪，其中包括抗联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赵尚志。从1942年到1945年的7月，抗联教导旅的游击小分队从未间断过活动，虽然战斗的规模和影响有限，但抗联始终用坚定的枪声在东北大地宣告着抗日力量的存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0年底，彭石鲁所在的抗联第二陆军第七军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石鲁回忆，刚刚过境时似乎与此前没什么不同，部队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不过这一次苏军没有将抗联的指战员们关押起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了边防军哨所，还端出了面包、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天的晚上，几辆卡车将100多人的抗联战士送到了伯利。在那边，他们换下了早已破烂不堪、

长满虱子的衣服，同年战士，其中也有不少是老熟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离别分散，杳无音信，这次的重逢让大家激动万分。你还活着呀，啊，还活着呢，他们互相拍打拥抱着。汇集到野营的抗联战士不断的增加，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联负责，军装多用苏军剃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的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可抗联战士们经常嚷嚷着吃不饱，苏军的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大感惊讶，甚至有些不满，人高马大的苏军战士也是这样的配额，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呢？等到他和抗联战士们熟悉起来之后，了解了他们的经历，这才理解常年孤立无援在绝境中厮杀，让这些抗联战士们实在是饿狠了，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恨不得把能吃的都塞进胃里。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物资满足战争的大量消耗，抗联的食物配给减半供应，这对抗联战士来说倒不算是什么难题，他们动手开荒种地，满足了日常所需。最让抗联战士们珍惜的是苏联教官给他们的正规军事训练，这些和日军殊死搏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其实早就练就了一身出众的军事技能，射击、肉搏，个个都是高手，但是他们的本领大多数都是野路子，与正规军相去甚远。苏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其规模和战斗力足以称雄于世，苏军的教官们把游击队出身的抗联改造成了正规军。当时与抗联联系密切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后来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回忆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怎样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习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本领。在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苏联教官还传授了诸多的特殊技能，野外生存、武装求渡、跳伞空降、汽车驾驶，这样的科目现在往往属于特种兵的训练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常超前的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并不是挑选少量人员进行的，而几乎是抗联全员都要掌握。比如跳伞训练，上至旅长周保中，下至非战斗人员的女兵，抗联全员参加的集体训练就进行了6次。空降兵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兵种，抗联教导旅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支具备空降能力的部队。苏军为抗联提供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的，他们需要抗联深入中国东北，执行对日军的侦察任务，而这样的训练也正是抗联教导旅所渴望的。高树桥说，军队中被冠以教导前缀的队伍都是集合着队伍的精华，是基干种子，抗联之所以整编为教导旅，就是想保留一批优秀的种子，最终有一天他们会拉起队伍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当时的侦察兵就是现在的特种兵的前身，属于军队中的全能尖兵，时常潜回东北的游击小分队只是小试牛刀，他们等待着施展身手的真正机会。1945年的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抗联教导旅驻扎在偏僻的北野营，除了被召至伯利参加军事会议的旅长周保中，没有人知道苏军的部署，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打败了德国之后，

苏联马上就要调转枪口收拾日本了。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种种大战之前的迹象更是让他们兴奋不已。一批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苏军军官充实到了抗联教导旅，用实战性质的演习操练着新的战术。从伯利返回的战友带来了消息，满载着大炮坦克的火车轰隆隆地向着中苏边境飞驰，昼夜不停。教导旅的伙食水平突然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只供应前线部队的牛肉出现在餐桌上。七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除去负担了光复东北的先遣队的使命，抗联教导旅在抗战胜利后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手牵过白马，出门即是天涯，藏锋芒，每天良辰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书展落幕，142场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0000人次。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0万张。国际海事组织表示，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7月2号到6号，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主办2026年镇江书展，旨在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文化荣光、书香镇江文化品牌。本届书展以“文心润镇江，阅读启新城”为主题，联动全市13家实体书店，同步开设运河金山书市特色市集。集中开展图书展销、名家讲座、青少年研学、红色诵读等142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直接服务市民近50000人次。相较往届，本届书展资源整合更充分，活动形式更丰富，群众参与热度更高。以多元创新的文化服务、扎实有效的惠民举措，营造出全城共读的夏日浓厚氛围，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书展汇聚30多万册优质图书，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科教、地方文史、生活社科等全品类，精准适配老中青幼各年龄段读者需求。各展场同步推出多重惠民服务，所有参展书店均设立红色读物、中外经典、少儿名著等专属折扣专区。聚荣书城、丹阳书城

0: 等门店，同步推出图书以旧换新、到店打卡赠书、文化用品满赠等互动活动。继盘活民间闲置书籍资源、引领绿色阅读新风尚，也切实降低市民阅读消费门槛。活动期间还举办同享阅读、共沐书香图书捐赠仪式，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社区，惠及基层群众。继续关注新闻。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七月五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昨天，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暑期7至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票价仅为400元左右，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元左右。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电网公司召开强化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志刚表示，要全力保障救灾和民生供电，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政企应急联动、预警预报和信息共享，落实队伍力量、物资装备两个前置，确保临灾响应迅速、防范到位，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及时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电力供应，要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加强重要输电通道、枢纽变电站等关键部位的特巡特护，对高风险区域输变电设备开展再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最大程度降低次生灾害影响，全面加强电网运行控制，优化运行方式安排，确保大电网安全。最近，云南抚仙湖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开湖捕捞季。此次捕捞季主要捕捞鱼种为银鱼，银鱼属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夏季生长旺盛。开湖捕捞可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并指出，在海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籍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6: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5: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9日发生过什么事。781年7月9日，唐朝杰出将领郭子仪逝世。1582年7月9日，明朝宰相之杰张居正逝世。1847年7月9日，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1856年7月9日，著名化学家阿伏加德罗逝世。1910年7月9日，有关耶路撒冷陷落的古代记录被发现。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1980年7月9日，首届国际文化节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1986年7月9日，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2002年7月9日，非盟首届首脑会议开幕。2006年7月9日，政协 燕子首次捧起温网女双冠军奖杯。2010年7月9日，世界首艘太阳帆船成功实现机体变速。2018年7月9日，小米正式在香港上市。
7: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781年7月9号，唐朝杰出将领郭子仪逝世。在唐朝有一位武状元，那无论是功劳还是成就，无论治国还是齐家，在中国历史上那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位状元就是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寿州刺史郭敬之之子，因为出身是将门世家，所以自幼习武，胸怀大志。唐玄宗开元年间武举状元，由此就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相继被叛军所占领，唐玄宗也跑到了成都。唐王朝碰到了自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山河破碎，百姓呢是流离失所。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挺身而出，率领着他的军队和叛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激战。他纵横沙场，指挥若定，以少胜多，屡建奇功，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郭子仪这个名字呢，也逐渐的成为了唐王朝的希望之光。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他又击退吐蕃，二赴长安，威服叛将，平定河东。在郭子仪的军事生涯当中，其实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唐王朝的中流砥柱。然而功高震主自古以来那便是臣子的大忌，许多功臣名将在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往往都会因为君主的猜忌而不得善终。郭子仪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即便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他主动向皇帝交出兵权，以示自己毫无二心。每当皇帝对他有所赏赐，他总是推辞不受，表现出对于名利的淡薄。同时，郭子仪还善于处理和朝中权贵的关系。他为人宽厚，从不与人结怨，即便是面对别人的嫉妒和排挤，他也总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这一份宽容大度，也为他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赞誉，也让他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这位郭子仪的传奇人生，不仅是为他自己赢得了荣耀，也为他的家族带来了无尽的荣光。儿子郭艾娶了唐太宗的四女儿升平公主，而他们的女儿史称义安皇后，则是嫁给了广陵王李纯，一生历经唐朝七代皇帝，五朝居于太后之尊，所谓是七朝五尊。其传奇人生亦是成为了唐朝历史当中璀璨而又独特的篇章。郭子仪，他的忠诚和智慧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依赖，也为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史书称他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20年。他历仕四朝，每一位皇帝都对他是敬重有加。在建中2年6月，也就是781年，郭子仪病逝，获赠太师，谥号忠武，配享唐代宗庙庭，陪葬于建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1847年的7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了。要知道，在我们熟悉的60-70年代港片大卖的时候，有很多的导演把黄飞鸿的事迹拍成了电影。当时香港的娱乐媒体呢，为了向黄飞鸿遗孀莫桂兰求证而专门去采访他。而莫桂兰呢，趁此也是将黄飞鸿儿子当中长得最像其生前样貌的黄汉熙的照片拿了出来。其实如今大家去搜索一下这张照片，我们依然会被这张正气凛然并且神采飞扬的神态所吸引。当时的港媒为了炒作，再加上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为此呢，把这张黄汉熙的照片以讹传讹，就当作黄飞鸿照片，一直到现如今。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啊，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原名叫做黄西祥，字达云，号飞鸿，原籍呢是南海西桥陆洲村。1856年7月9号，他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的父亲呢，晚清是著名的广东十虎之一黄麒英。在他去世之后，黄飞鸿子承父业，成为当时南派武林当中最年轻的武术教练。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不熟悉的朋友会问到说，哎，他是一代武学大师，那么他会的武功都有哪些呢？据传说呀，其平生绝技有双飞陀、子母刀、罗汉袍、无影脚、铁线拳、单双虎爪，还有公字伏虎拳、罗汉金钱镖，以及四象镖龙棍和姚家大耙等等。其一生是以弘扬国粹、振兴岭南武术作为己任，革除了以往南派拳法沉滞狭隘、动作重复的这些弊病，他的功夫呢，刚柔并用，长短兼施，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且远传至港澳、东南亚甚至北美等地，迄今为止经久不衰。16岁的时候呢，他在广州西关开设武馆，然后在仁安街开设了宝芝林医馆，这门下弟子众多，也是名重一时的武术家。他先后被水师提督吴全美、刘永福聘为军医官，还有济济总教习以及广东民团的总教练，并且随刘永福在台湾抗击日军。但他这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困厄，驾鹤西去的时候，后人甚至是无力殡葬。幸好他的弟子邓秀琼啊，有他为其料理后事，葬于白云山路。那么根据他的故事，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佛山无影脚。有人问了说，这佛山无影脚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呢？你会发现，对于70-80年代生人，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时不时就会来一句佛山无影脚，这是银幕上的黄飞鸿的必杀技。而事实上，岭南武学当中它其实并没有佛山无影脚的说法，不过这个无影脚就光这仨字儿倒是有。 根据《岭南武林史》具体记载，黄飞鸿三岁便从父习武，尽得家传功夫，后来遇到铁桥三，就是梁坤广东十虎之一的爱徒林福成，授其铁线拳、飞陀绝技，并且在宋辉堂处学得无影脚，武艺日臻精进。稍后呢，黄飞鸿随父亲在广州乐善山房设馆授徒，黄麒英写是黄飞鸿子承父业，就此成为一代宗师。那有人一直都会很好奇说，黄飞鸿这武功到底怎么样呢？首先，黄飞鸿的功夫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另一部分是铁桥三的徒弟林福成。莫桂兰认为，黄飞鸿平生绝技有双飞陀，有铁线拳，有虎鹤双形拳，还有罗汉金钱镖、四象镖龙棍、公子伏虎拳等等。那其中他最擅长的应该就是虎鹤双形和飞陀。那么这一套虎鹤双形拳呢，就是由黄飞鸿集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创立。另外要特别说一下，黄飞鸿的舞狮技术那堪称一绝，当时他这狮艺是以狮子出洞、狮子上楼台等等著称，以飞陀彩青作为绝技，在当时的广东独属一帜。黄飞鸿莫桂兰呢还开创了女子舞狮的先河，他武艺高强，而且崇尚武德，推上习武德为先，从不

恃强凌弱，坚持以德服人，这一点真特别赞。那么有人问了，黄飞鸿另外一项强术就是医术到底有多高呢？曾经黄飞鸿想要开一个医馆，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好名字。他徒弟呢中了进士，就送给他两句诗，叫做宝剑腾霄汉，枝花变上林。由此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一起用作医馆的名字，这也是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特别熟悉的宝芝林。那黄飞鸿会的主要就是一些皮外伤，尤其是跌打损伤。中华武术和中医一脉相承，中医博大精深，但是黄飞鸿又不喜欢读书，所以黄飞鸿呢就只会一些简单速效的医术。在电影当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和他的医术声名在外，和他本人的医德其实是有很大关系。他虽然技术并没有那么的高超，但是他不但不藏私，还会向社会去公开跌打酒的浸泡方法，还有防暑凉茶的验方，希望能够有助于劳苦大众。这一点你看多善良。黄飞鸿纵横武坛数十年，对于洪拳的普及和振兴其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门下弟子中不乏出类拔萃的武术家，林世荣就是其中一个。他随黄飞鸿学艺20年，先后在广州、香港、南海等地设馆授徒，并且在30年代起公开出版《公字伏虎拳》等等拳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黄飞鸿生前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传人和再传弟子在继续着他未尽的事业。根据统计啊，他的传人目前已经分布在5洲4海，除了咱们中国的广东、香港、澳门、台湾以外，还有像美国、加拿大、澳洲、以色列、南非、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德国、英国、瑞士、波兰、比利时、捷克等地都有他的弟子，还有再传弟子，当然也会有他的传说。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呢，河南郑州火车站有一部电梯成为了一个舆论焦点。一部电梯为什么会成为焦点呢？那是因为这部电梯的旁边写着一个温馨提示牌，告诉大家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按理说公共设施需要更新或者维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有熟知内情的人就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这部电梯已经好几年了都是这样，难道更新维修一部电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吗？郑州火车站是中原第一大站啊，它是中国两条重要铁路在中原地区的一个交汇点，南北走向的京广铁路线和东西走向的陇海线，这两条重要的铁路线啊，可以说是中国这个铁路运输的两条大动脉，就在郑州汇合。那么郑州火车站每年的公共资源，海口市的市民为此投诉了两年多，没有任何结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看起来这个事儿有七八个部门，甚至八九个部门在管，但是到最后却没有一个单位真正的在管。再比方说，去年临沂有一条水渠已经坍塌了好几个月，那么眼看着汛期就要来到，是吧？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也不停地反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水渠坍塌了，汛期即将来到，这个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可是施工方呢，不管你如何的投诉，他就迟迟的没有复工。再比方说上海，是吧？魔都，

0: 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中国治理服务最好的城市，是吧？最具有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就在上海的青浦，有一条健身道路，这条道路上是杂草丛生，路灯倒伏。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建设单位还没有和接受单位进行移交，所以最后就陷入了这个有人建却没人管的尴尬局面。这所有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套路，就是你看啊，这些项目上马的时候轰轰烈烈，是吧？领导出席，是吧？这个媒体宣传，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可是建成移交之后呢，冷冷清清。哎，当初为了项目争取资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挤破了头啊，争先恐后。可是建成之后，到了日常运行维护的时候，一个个都踢皮球。甚至在有一些地方，公共设施就好像是一次性的产品，只要把它这个建好就可以了，是吧？至于说建好之后的使用效益究竟如何，没人关心。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这些本来应该便民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项目上马的时候要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呢？很简单，因为新项目新工程那谁都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成为工作亮点，容易成为自己的政绩。但是这个日常运行维护啊，甚至包括修修补补，这个都是幕后工作，你做得再好也没有人关注，你做得再好也出不了风头。所以在这种导向之下，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行和维护费用被压缩，管护的责任被虚化，它就肯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责任边界模糊，造成了人人有责但却人人不负责的治理真空。一部电梯它的更新啊，涉及到哪些环节呢？涉及到管委会、财政、人防等等等等。那么每个环节，他说我都有自己这个部门的流程和节奏，是吧？我只对流程负责。至于说乘客什么时候能够用上电梯，不关我的事儿，我不用对此负责。那么破解这些公共设施建设之后没人管，坏了之后没人修的这个尴尬局面，你不能够只靠舆论曝光，是吧？当然有的时候呢，舆论曝光它有一定的作用，是吧？特别是如果你这个舆论啊，这个曝光的媒体啊来头比较大，是吧？哎，那个就厉害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地级市甚至一个省的事儿，是吧？你当地的媒体，说实话，你这个且不说你敢不敢爆他的光啊，即便你敢爆了，说实话，这个他也大象屁股推不动，是吧？但如果你比方说，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等等，是吧？因为这些媒体它级别高啊，是吧？它更容易被领导关注看到啊。哎，如果曝光之后，那么有一些的确能够特事特办，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解决问题。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必须从制度从机制上去根本解决。你首先要建立一个管理的理念，是吧？把这个公共设施啊，运行维护的责任、经费预算和项目的建设要一同规划，同步落实，从源头上避免建设和后续的管理维护脱节。我觉得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在为人民服务，在为公众做实事。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厘清责任和权力的边界。 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公共设施，一定要明确一个责任单位，一定要防止那个看起来这个事儿啊谁都在管，但是到了最后谁都不管的局面。还有一个就是要优化考核指标，这个民生设施它的完好率、使用率、群众满意度才是评价的唯一标准啊，不是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它是唯一的标准。因为你民生设施，民生设施你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民生啊，你把这个群众的满意度是吧，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我想干部他就不会做表面文章，说这个东西他妈的我就做给领导看看，他就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事儿做实做牢。希望郑州火车站的这个电梯早点恢复运行，也希望各个地方以此为鉴，从公众最关心的小事做起，从公众最突出的麻烦改起，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筑牢城市治理和服务的基础，让公共服务真正温暖到每一个人。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少华。下面我们要说一个相亲的事儿。福建有一个女孩叫小杨，她就应贵阳一个婚介机构的邀请跨省相亲啊，这个不容易是吧，从福建到贵阳去相亲。这个婚介机构对小杨承诺说，你到我们贵阳来是吧，这个机票食宿全部给你包了。哎，这个小杨呢就去了贵阳，没想到三次相亲全部失败。这个时候婚介所就翻脸了，他就要求小杨退还3000块钱的成本费啊，这个成本费就是从福建飞到贵阳的这个机票啊，包括食宿等等。这个小杨他又不答应啊，当初是你们说好的负责我的机票和食宿，让我到贵阳来相亲的是吧，你现在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双方最后为这个事儿一直闹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小杨就说他到了贵阳之后被婚介辱骂，并且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就怀疑自己遭到了诈骗。而这个婚介所呢就指责说，这个小杨啊他根本就不是诚心来相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相亲的时候他提的那个择偶条件高得离谱。那现在这个事儿双方首先在派出所进行了调解，但是呢没有结果。这个福建的女子小杨就准备起诉，捍卫自己跨省相亲的这个3000块钱的支出。这也许是中国现在相亲服务市场的一个镜像，从这个镜像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下婚恋市场的真实写照。有一些婚介机构呢的确专业边界把握的不是很准确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大家自己去这个理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相亲者他的确没有相亲的诚意，同时在这个相亲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价值观也有一些偏离啊。这个就是婚介所指责小杨说，他到这个我们贵阳来相亲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这个相成一门亲事啊，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择偶条件提得特别高特别高是吧。这个相亲的这个男方一看，我的天哪，你这个条件我满足不了啊是吧，身高要达到多少，相貌还要怎么样， 这个人要有点情趣。完了之后呢，你家里必须有多大面积，在什么地段的住房啊？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年收入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啊？还有这个一些要求和这个条件呢？就更离谱了。比方说这个事先就说明，我绝对不生孩子，我绝对这个不做家务，我绝对不和公婆住，等等等等，是吧？哎呦，相亲这个事儿啊，能成两全其美，不成，我觉得古人怎么说的，是吧？买卖不成，不是，相亲不成仁义在。你看现在因为一个相亲，因为一个相亲的3000块钱的成本费，双方撕破脸皮，闹到派出所，甚至要准备对付公堂。一声叹息啊。我们先说这个婚戒，那婚戒说到底，这就是红梁嘛，是吧？为两个陌生人牵线，目的是促成一段姻缘。在这其中，诚信和专业非常重要。但是呢，从很多类似的案例来看，就是的确有一些婚介机构往往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甚至有一些这个婚介机构啊，他把客户看作是什么呢？就是只是一个可以签合同的到嘴的肥肉，忽视了客户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需求和感情需求，以及对婚后生活的一个规划。就拿这个事来说吧，你婚介既然是主动邀请小杨，是吧，从福建到贵州去跨省相亲，而且你之前已经做出过承诺，就是机票和食宿我们负责，那么你就不应该在相亲失败之后随意改变这种做法啊！你这种做法，这说到底这就是霸王条款啊，你提出相应的条款，最后你说解释权永远归我所有，这个肯定不对，是吧？这个小杨作为一个婚介机构的客户，他是不是配合，他的相亲是不是到最后能不能够成功，当然可以作为服务评价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成为婚介机构你最后毁约要索回这个成本的理由。如果婚介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的权益受损了，是吧，我被小杨这个蒙了，是吧，我被他摆了一道，那怎么办？你完全可以通过合同协商诉讼这样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靠翻脸辱骂，甚至说就像这个小杨说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去对他施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婚介指责客户择偶条件离谱。我刚才说了，的确现在有一些相亲的，就是把这个自己条件呢提得特别的高。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婚介机构他就没有办法呢？其实婚介机构有办法，是吧？你对他前期进行一个审核，是吧？你既然愿意出3000块钱，让他从福建到这个贵阳来相亲，你之前应该对他大概有一个了解，就是说你希望这个相亲的这个男性，他的身高，是吧？因为很多女孩子很在乎身高，他的经济状况等等，是吧？你做一个审核，如果说这个审核相应的你觉得不是那么离谱，那么好，你让他从福建到贵州过来，是吧，去相亲，那成不成的另说。但是如果他事先已经跟你讲了，说我就是要求这男孩子这个又帅啊，又有钱，对我还要专一还要体贴啊，你觉得可能做不到，那你就不要出这个3000块钱让别人兴师动众的从这个福建飞到这个贵州去相亲，是吧？这个其实应该是婚介机构你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应该对你的婚介服务对象他的需求、婚恋需求经济预期等等做一个充分的评估。你不应该就是说在提供服务之前你这些都不管，先把人弄过来再说， 等到这个相亲不成之后，你就把所有的责任推。

给这个小杨退给客户，说他提的要求太离谱，是吧？婚介行业真正的专业，其实并不是说寻找一个机会让两个人见面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真正的专业体现在判断这两个人是不是值得见面啊，或者通俗的说，最后有没有成的那种可能。当然了，这个也并不是说为有一些相亲者的离谱要求找理由。婚介也说了，说这个小杨呢，他提的要求离谱到什么程度，他和男方相亲的时候要去查男方究竟有多少存款，而且提出结婚之后如果要生孩子就要给我60万。如果这些要求属实，那么恰恰说明小杨他的婚恋观恐怕也有点偏差啊。就现在很多人呢有这么一种想法，通过婚通过娶，通过嫁娶，是吧，来一夜暴富，彻底脱贫。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交模式

0: 场交易，即便成了他也未必美满，如果不成，那最后一定是一地的狗血。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啊，人生多苦难，找到一个幸福匹配的伴侣可以消解人生大半的苦难。希望所有的年轻人在婚恋的时候记住这句话，也希望所有的婚介机构记住这句话，人生多苦难，找到一个幸福的伴侣可以消解人间大半的苦难。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瑞动智能以硬核科创实力为区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活力；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入伏倒计时，中医支招三伏养生，改善胃寒失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坐落于京口区大屿山的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打印装备、特种打印材料，配套一站式制造服务，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斩获多项省级行业荣誉。短短四年多，就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具备完整 3D 打印全产业链能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前瑞动智能正以硬核科创实力为区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活力。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1: 2021年12月成立的江苏瑞动智能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发展驱动力，专注 3D 打印全产业链整合发展。企业打造自有品牌红川，搭建三大成熟设备产品线，分别是轻量化工业打印农场设备，满足企业大批量精密生产需求；桌面集群打印机，适配校园科教创意教学；重型高温高压装备，可完成金属、陶瓷高端零部件成型，覆盖各行各业差异化生产标准。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战成：
2: 不管是院校科教教具、工业精密零部件，还是生物医用定制构件，客户只需提出产品需求，我们就能独立完成全部工序。依托自研设备与自研材料的成本优势，我们能够进一步压缩生产周期，控制加工成本。高性价比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持续拓展工业、医疗、教育多领域的客户资源。
1: 校企融合的创新模式持续为企业输送技术动能。多年来，瑞动智能稳步推进科研。

0: 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储备持续丰富。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系列荣誉与科研项目，既是行业对企业技术实力的认可，也是为企业持续深耕 3D 打印赛道筑牢根基。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部主管肖颖：
1: 长期以来，我们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镇江研究院、江苏科技大学保持深度产学研合作，我们拥有全套自主知识产权，持续申报各类国家专利，也正是持续不断的技术攻坚，让我们顺利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拿下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科学技术奖，还承接多项省市级重点科技研发项目。
0: 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是瑞动智能差异化发展的核心抓手，不同于市面上单纯售卖设备或是仅提供代加工的厂商，企业以自研装备、自研耗材为底层支撑，配套全流程定制制造方案，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布局 3D 智能制造的门槛，助力传统制造企业实现轻量化、柔性化生产转型，加速区域产业数字化升级步伐。江苏瑞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阳欢：
2: 我们将持续加大高端金属、生物医疗、特种材料的研发投入，迭代升级大型工业打印集群控制系统，持续深化和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同时，我们将重点开拓高端装备、医疗、新能源新兴赛道，持续突破真材制造领域技术壁垒，以本土科创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本地智能化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伴随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拓宽多元应用场景，这家本土高新技术企业也将不断释放科创能量，持续为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在此提醒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省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暑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盐水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门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支付宝发布文化和旅游消费金融惠民措施。据了解，今年的三伏天将从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莲子、百合等，日常可用莲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胃寒人群，每日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大家可在医师指导下贴敷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脾胃虚寒等问题可以起到调理作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

0: 伴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是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最近呢，跳跳糖在减肥是吧？
14: 我没有。

0: 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1: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1: 怕没有效果呗。
0: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1: 是
0: 确实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1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1: 啊，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0: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1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40-50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1: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0: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1: 我
0: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1: 苗条，其实一个男孩子。
0: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1: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0: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你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0: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1: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哈，他体重已经超标了1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3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0: 哦，张小白举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 是，
0: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这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1: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她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他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他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1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他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他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他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1: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

0: 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
1: 嗯，
0: 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些压力。
1: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甚至是发现了一种状态吧，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
0: 嗯，
1: 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
0: 嗯，
1: 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0: 哦，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嗯、应该是提高了的。
1: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0: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因为太瘦最开始走进健身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拎的那个克重可能跟女生的差不多。
1: 嗯，
0: 然后
1: 我知道就是最初的那个1000克
0: 啊。对啊，然后你看就是做那个肱二头肌的练习的时候，别人人家都是拿着那个杠杆然后夹着那个鳞片对吧，然后在那儿举啊举啊的，我只能拿个空杆在那举，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举的时候你还发抖，你就举不动。
1: 哎，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
0: 嗯、
1: 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0: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3: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2: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2: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3: 想说明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2: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3: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2: 哎，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3: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2: 哎，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骑行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3: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好。就很多人锻炼之后，刚刚张小白不是提到过吗？就觉得身体更放松了，
2: 哎，对，
3: 呼吸更轻松了，那身体也更轻盈了，心情也会有所改善了。这就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所分泌的内啡肽，它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2: 哎，那长期运动对于大脑是不是有正面的一些影响呢？其实针对这个研究啊，英国早已经是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有规律的运动锻炼是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的，但是对于一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作用可能就会比较减弱了。
1: 嗯，还有另外一项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6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
0: 嗯，
1: 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0: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啊。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1: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1: 哦，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0: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
1: 嗯，
0: 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1: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0: 对，
1: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0: 到岁数了是吧？
1: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1: 没错，
0: 给自己就像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1: 这个提醒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0: 嗯，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
1: 嗯，
0: 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1: 啊，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0: 是，
1: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0: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1: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0: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少呢？
1: 其实对于他的了解还真不多，但是我知道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那其实胰岛素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糖水平去进一步的降低。
0: 哎，对，糖尿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1: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0: 嗯，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
7: 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

0: 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麻麻香，干嘛麻棒。
1: 嗯，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沟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0: 那你想的挺美啊。
1: 他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0: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通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1: 哇，我觉得他说到那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
0: 嗯，
1: 可见运动真的是给他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0: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
1: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0: 嗯，那真的太虚弱了。
1: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0: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1: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0: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0: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我真的就是
0: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1: 就睡得更死是吧。
0: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1: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0: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1: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0: 你兴奋啥呢？
1: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0: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1: 当然了。
0: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1: 嗯，
0: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1: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0000步起吧。
0: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 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哇，叽呱叽呱叽呱叽，手动掌声，
1: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0: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
1: 不是，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0: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1: 那 DNA
0: 短跑
1: 还会变呢，
0: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1: 它
0: 就
1: 是
0: 跑不下去。
1: DNA 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0: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1: 来看看亮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0: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1: 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0: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1: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0: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1: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0: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1: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0: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1: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0: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1: 端正你的态度。
0: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1: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0: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

0: 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1: 真相了，朋友，
0: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1: 嗯，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0: 啊，是的，
1: 胖起来，胖起来。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1: 它好重要啊！
0: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嗯、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1: 什么反馈？
0: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
1: 嗯，
0: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1: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0: 对，
1: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0: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1: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0: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1: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0: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感觉挺憋。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0: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他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他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1: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0: 嗯，
1: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0: 嗯。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1: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

0: 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0: 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啊，你减脂期你可以控制在16周啊，或者是12周左右，你的身体差不多就可以了，该休息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基础的代谢水平，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
1: 嗯，
0: 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1: 嗯，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0: 嗯，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1: 嗯，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要进行代谢恢复，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目前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啊？你要懂啊，毕竟这个体重的下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正值梅汛期，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防汛工作。商务部等9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我国长护险参保人数达3.2亿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2: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1: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2: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1: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最近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

0: 务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50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0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出台长户险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统筹落地，参保人数达3.2亿人。截至目前，我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费，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经豫辽鲁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昨天，记者从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了解到，该电站通过持续优化运行策略，提升系统效率，电站于2022年成为全球首个年发电量完全达到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并连续4年超额完成发电目标，4年累计实际发电量达5.82亿千瓦时，持续验证了塔式熔岩储能光热技术的可靠性。该电站总装机容量为50兆瓦，是中国第一座大规模商业化运营的太阳能热发电站。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西出口太阳能工业园区，距离德令哈市区约4公里，占地面积约3.3平方公里。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六月底的时候沙先生反映的问题。据沙先生描述啊，事业正呢正在开展江堤改造工程，涉及到不少电线杆的迁移。他在现场呢看到有些电线杆啊可能会迁移到江堤上，他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是产生了质疑，因为据他了解，江堤上是不能够设置电线杆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和事业镇政府取得了联系。今天来连线的是丹徒区事业镇党委副书记朱超，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朱书记。
9: 喂，你好，主持人。
8: 你好。你好。沙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线下我们记者和您这边有过对接。那首先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最近啊，确实如沙先生所说啊，事业镇正在开展这方面的一些工程呢？
9: 是的。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8: 好的。
9: 我们事业镇呢是一个江中的一个小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四面环江。
8: 嗯，
9: 那么长江周堤呢，是我们事业镇的这个防洪的安全的屏障，就是四周的这个一圈的江堤。
8: 嗯，
9: 多年来呢，因为我们这个事业的堤防啊标准不高，防洪能力呢不足，所以很多时候汛期啊安全度汛这块压力比较大，给全镇人民啊这个群众啊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实际上是带来隐患的。
8: 嗯，
9: 那么去年以来呢，在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由上级水利部门牵头实施了长江防洪项目，叫事业周堤防加固工程。
8: 嗯，
9: 这个工程呢去年底开始实施的，对我们事业的这个堤防啊进行加固加宽和提标改造，目前呢这个工程还在有序的推进建设过程中。
8: 嗯，好。
9: 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呢我们事业镇是江中洲岛，所以呢受地形地貌啊这些局限，包括啊这个因为历史原因，我们这个江堤内侧啊多居民区分布，所以呢在历史上呢我们很多的一些电力杆线包括通信杆线一直存在顺江堤而立这么一个情况。
8: 嗯，
9: 这些杆线呢实事求是讲也是保障我们 事业人民啊生产生活的这么一个民生的一个设施。
8: 嗯，
9: 我们也是据了解啊，这个此次啊因这个堤防加固这个项目这个施工的影响，需要对呢部分的这个电力杆线进行局部的一个位移。
8: 嗯，
9: 这个供电等部门呢也结合现场实际和我们这个施工的施工需要，在符合我们电力规范这个兼具前提下，正在制定杆线这么一个调整的方案。
8: 嗯，了解。
9: 这是大概一个前期的一个情况。
8: 嗯，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是得知这样的一个江堤改造工程是从去年底就开始实施了，目前也是正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而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它是由上级水利部门，也就是说市一级水利部门牵头实施的，是吗？
9: 这个项目呢，它是甲方呢是我们市水利局下面一个叫长江河道管理处。
8: 好的，了解。
9: 河道管理处这么一个部门，它作为甲方来实施的。但是呢，市区两级水利部门呢，相当于就是业务主管部门。
8: 嗯，
9: 我们事业镇呢，相当于是地方政府。
8: 嗯，
9: 就是属地嘛，肯定要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
8: 是，
9: 应该来说也是对事业来说，这个工程肯定是一个好事情，能够解决刚刚讲的事业这个江堤防洪标准不高、安全度汛这个问题。
8: 是这个工程实施的意义和目的，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居住在事业的这个居民来说，他们也能够理解啊。主要沙先生提出来这个疑惑呢，我们也是请您做一个回应和解答啊。就目前确实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供电设施的一些迁改，那么这块呢也是由水利部门以及供电部门他们在现场查勘之后确定一个改造的方案，对吧？但这个目前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是吗？他们还正在查勘当中吗？
9: 是这样，主持人。
8: 嗯，
9: 就是沙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镇上这个也知晓了，因为这个之前可能沙先生这边也通过其他一些渠道反映这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有收到，及时的呢我们这边也把沙先生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呢汇报给了上级的相关部门。
8: 嗯，
9: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可能水利啊供电的部门。我们呢镇村两级呢也配合他们也进行过这个现场的实地的勘察和这个沟通解释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水利供电等部门还在对具体的这么杆线移位的方案还在进行深入的这个认证，因为这个确实既要保证这个防汛的安全，又要保证居民用电的需求，还要保证工程的施工的需要，所以呢需要对整个方案进行这个深入的认证。所以目前呢现场来说的话，原来的线路呢目前还没有进行这个调整迁改。
8: 对，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做任何迁改的工作，然后迁改的方案到底是怎么样呢，也得等这个实施部门包括这个供电部门他们现场查勘之后确定一个准确的这个施工方案，对吧？
9: 是的，是的。
8: 好，这些情况是不是都已经和沙先生去沟通解释过了？
9: 之前呢去我们跟上级部门一起跟沙先生这边有做过沟通解释。那么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属地政府啊，这个我们后续呢一方面呢会跟涉及到的刚刚说的这些部门啊积极的做好那么协调配合，这个进一步的强化我们这个方案的认证，这个争取啊早日把方案拿出来，就是确保啊这个方案既符合供电部门的行业规范，也符合实际可落地，拿出这么一个方案来。
8: 好的。
9: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感谢沙先生对我们事业镇这个地方加固工程这个工程的相关内容的一些关心啊。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啊及时积极的我们跟我们沙先生本人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
8: 好的。刚刚从朱书记的回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今天在线的这个回复啊不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终结，接下来呢你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一旦有这个准确的施工方案确定下来了，第一时间给我们节目组这边反馈一下，也可以线下和沙先生这边来沟通解释一下，可以吗？
9: 可以的，可以的。
8: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呢就不占用更多的时间了，暂时和您先沟通到这儿啊，谢谢朱书记，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9: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6: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8: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句容市崇华苑小区居民尹先生反映的情况。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私自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安装地锁，影响了小区内的停车秩序。根据记者了解，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去年的八月呢，就接到了尹先生反映的问题，随即去现场调查核实，然后由社区牵头，会同公安、物业、城管等部门，先后三次集中拆除了小区里的违规地锁。在拆除地锁之后呢，有关部门还请物业加强管理，但是问题仍然出现了反复。那我们今天现在要接入的是崇明街道物管办副主任张琦的电话，请他就这个问题做线上回复。你好，张主任。
10: 你好。
8: 你好，是不是能够麻烦您简单的先把这个小区里边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这个小区的话，它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小区，它存在着一些拆迁回迁户，也包含一部分的这个市场化，就是商品房，所以呢，它这个人员组成这一块的话是比普通的商业小区要复杂一点。
8: 那这个小区，因为之前啊，我们听尹先生这边有电话沟通过，他说这个小区的体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他说是三栋楼是吗？
10: 对。
8: 然后有这个地面上的停车场以及地下停车场，那么现在出现私自安装地锁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出现在地面上的停车场，对吗？
10: 对。
8: 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呢联系了城管部门，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包括当中他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街道的物管办啊，你们之前也接到过这方面的反应啊，你们从接诉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0: 我们收到的这个投诉比城管还要早一点，我们在2025年7月份就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投诉。我们社区这一块的话也是多次去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是协调未果之后，我们也联系了城管，我们共同来处理这个事情。前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三次执法，刚刚主持人这边也提到了。
8: 对。
10: 然后呢，我们考虑到的话就是他在路面上强制安装地锁，并且我们反复去拆除无效，可能是居民意识这一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呢，社区也在小区内对业主进行了一些宣传，因为在路面上的这些公共停车位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不是属于个人的，是不能占用的。但是呢，效果不太好。后来我们考虑到的话，我们请户籍警，社区的户籍警也上门做一个普法宣传，告诉他你这个东西啊，肯定是不大合适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与您这边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在7月2号的时候呢，联系的我们市城管局，包括这个物业公司、社区，我们街道物管办一同协商来处理这个事情。目前初步形成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由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张贴公告，告知这些安装地锁的业主，在限期内将自己的地锁进行拆除。如逾期不拆除的话，我们将联合城管局来进行强制拆除。
8: 张主任，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是指这一次在接到我们节目组记者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你们又召开了一次就是相关的这个会议，然后现在明确了由物业公司先在小区里面张贴公告，请相关业主自行拆除地锁，是这个情况是吗？
10: 对，因为我们也收到，除了您这边联系以外，1、2、3、4、5公单我们又再次收到了。我们想着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尽力去协调去解决。就是两个时机比较撞在了一起，我们应该是在2号的时候，7月2号的时候召开了这个联系会议。
8: 7月2号啊，7月2号这次联系会议都有哪些部门和单位参加的？
10: 我们句容市城管局的执法大队，然后还有那个上红物业的负责人，我们社区书记和物业负责人，我们街道办、物管办副主任及我们的分管领导都参会了。
8: 我感觉就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相关的这个物业管理单位，都已经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啊，7月2号的这次联席会议，那么也研究出了最近你们即将采取的这个措施，对吧？那有没有去落实呢？目前？
10: 嗯，

0: 目前小区的这个公告已经是贴出去了，
1: 嗯，
0: 然后考虑到我们近期在做防台工作，然后准备把这个稍微延后一点，
1: 嗯，就是给到业主自行拆除的地锁的这个时间会稍微宽裕一点，然后你们再去介入，是吧？
0: 对，我们同时社区也要做一定的劝阻，他可能让他自行拆除他，他不是非常的愿意，因为我们这个公告发出去之后呢，社区也会跟相关人员去来劝解一下。
1: 嗯，好的，张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之前，在拆除了这个小区里边的地锁之后，而且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拆除行为有过三次，那么三次之后，据城管部门这边回复啊，每次在拆除地锁之后，他们都请这个物业去加强管理了，但是问题仍然出现了反复，就如尹先生反映的这样，那这个问题反复当中，是不是暴露出了物业管理单位他的这个管理不到位，或者说管理不力，然后责任心缺乏这些问题呢？
0: 关于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联席会议上也跟物业公司来跟他谈了一下，他与我们的反馈的话就是，第一，这个小区它这个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含拆迁回迁户，所以他在物业费收缴这一块的话是基本上是非常的低的，他目前属于这个入不敷出这个状态，但是所以呢，他这一块管理这一块确实是相较于其他的小区要稍微差一点，
1: 管理确实是有问题的。
0: 对，然后他这个在真正的这个物业管理的过程当中呢，物业公司他对居民安装地锁这个行为，他是应该有劝解的责任，他劝解无效之后，他应该是向我们城管局这边来汇报。因为对于物业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限，他也不能强制的去干这些事情，
1: 那物业在这个当中有过劝阻吗？有过向其他部门汇报这些情况吗？之前
0: 是有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历了三次拆除嘛，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一块他的意识他不是很明确，他认为装地锁了就要去执法，但是后来不管是城管局还是我们都跟他说了，你首先作为物业公司在这个小区内进行服务，你就应该存在着管理的责任，业主这个不适当的行为你们应当进行劝解，劝解无效之后要及时的跟我们相关部门来反映，他这块可能存在工作效率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的，
1: 好的，那么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和推动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您刚刚讲说你们接到这个问题反应更早，是在去年的七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七月份了，也就是说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出现，截至目前呢，它也没有一个就是明确的处理结果，或者说管理也好，执法也好，相关的一个结果效果它是看不见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尹先生的电话啊，来听一听他的想法，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啊。尹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属地街道啊物管办张主任的回复，以及对于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啊，您听完之后还有什么想要在线交流的，或者说想给咱们属地的街道也好物业也好提建议的地方呢？
2: 目前就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样，就这个事儿呢，城管执法已经没有疑问了，就是现在就是最存在的问题就是后续的管理，就是城管拆完之后再装我们怎么办？就刚刚您虽然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答复了。当然这个。
1: 那么我们先跟您也在线回访一下啊，刚刚张主任说的，目前物业应该是张贴了相关的公告，给到业主一定的时间范围去自行拆除地锁。这个公告您在小区里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啊，就是这个工作也继续在做，但是您可能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取得一个明显的成效，或者说这个效果能一直维持下去，能做好一个长效管理。
2: 是的。
1: 好，张主任这块是不是你们也能继续再跟进一下，包括和物业这边的一些提出的要求啊，包括相关的督促工作是不是能够跟上？
0: 可以。
1: 那我们线下是不是也能和尹先生这边保持联系啊？

0: 他之前呢也到我办，给我办公室打过电话的，我们已经之前联系过。
1: 好的，好的。那这样，张主任，麻烦您在这一次公告到的这个截止时间之前，不管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业主啊也好，这个物业也好，他们执行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到时候麻烦您把当时的情况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吗？
0: 哦，可以可以。
1: 好，尹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关注的，直至这个问题有一个有效的处理解决好吗？
2: 好的。
1: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在线和二位先交流到这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7月7号啊，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反映，他是玉龙雅居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里面呢存在很多消防的问题，之前他也向经开区的消防救援大队反映过，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地下车库里边有很多这个堆积的纸盒，建筑垃圾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还有就是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被僵尸车挡住了，然后这个小区里边电动车非线充电的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就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记者在昨天下午是到现场进行采访，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裘燕你好。
3: 主持人好。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呢，我在去现场之前呢，先联系了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二级指挥员陈辉，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正在现场，在小区里面对应着这位听众反映的三个问题正在检查，随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位听众，他呢又补充反映了一些其他的消防问题，然后我随后就去现场一一进行了核实。首先呢是在地下车库2栋1单元出口以及3栋1、2单元出口附近呢，有大概4、5个这个消防栓的柜门里面是没有灭火器的，这个我看了有4、5个，也许不止这么多。然后还有就是有3轮电动车挡住了这个消防栓，就是消防栓没有办法开门。然后还有业主呢将狗笼子、收纳箱等杂物是放在一个那个压力管道上面。但是呢听众他反映了另外两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消防通道长期被老头的占用，还有非线充电的现象，我当时在现场是没有看到的。但我也注意到这个小区的楼栋前面呢都设置了有专门的电动车的充电区域，应该来说这个充电其实还是挺方便的，但是呢该听众反映说还是会有部分的居民将车辆要停在地下车库里面拉线充电，那这样的现象呢屡禁不止，他已经先后呢反映了1年的时间了，那他的疑问是这个消防部门呢为何不对这个物业做一些处罚措施，那我也将现场看到的情况呢又反映给了消防部门，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二级指挥员陈辉，请他具体介绍一下。
1: 谢谢裘燕的连线报道啊，先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指挥员陈辉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陈辉。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昨天我们记者去现场采访了解情况的时候，您刚好因为也是接速去现场进行核实的对吧？
4: 对对对，我们刚好在现场进行了核实。
1: 对，我们刚刚听到记者裘燕的这个连线当中有说到了啊，这个有灭火器缺失的这个情况，他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啊，但是不确定整个小区里边其他区域是不是还存在类似的情况。然后关于听众反映的这个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的问题，他昨天下午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就这个小区里面绝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啊，主要是这个投诉人也讲了，之前和你们这边反映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啊，那你们这段时间包括之前去核实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啊，能不能对这个物业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罚，麻烦您来给一一回应一下。
4: 哎，好的好的。首先回应一下我们这个举报的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非线充电呢，我们也去现场核实了，白天呢可能是这个我们的业主啊都上班工作，然后呢的确我们有发现这个非线充电的情况。然后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说是没有啊，因为晚上可能大家都回来了会有一些非线充电的情况，我们也到物业去看了一下，物业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对，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他们也对

0: 这个飞行通令啊进行一个及时的劝阻，以及这个没收他的线。哦，我在这个物业的现场也看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这种线，所以说晚上肯定还是会有这种偶尔的这种业主会有这种偷这个飞行通令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物业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劝阻，不停的这个收缴他们的飞线，这个是一直在做要一个这样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地下车库有这个僵尸车的问题，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的确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僵尸车了。有一块区域呢，这个是我们物业部门专门划了一块大概2到3个车位的这个2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地方，他们存放的是我们从我们楼上楼道里面清理出来的一些，比如废旧自行车啊，一些废旧的座椅啊，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是就是防止我们有些业主还需要，然后在我们业主群里面也进行了这个告知。
1: 嗯，
0: 你们这些放在这个出站通道里面的这些杂物啊，我们给你清到了这个统一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来认领。如果是过了这个认领期没有认领的话，我们物业部门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理。
1: 嗯嗯嗯，
0: 这一块区域呢，也是专门划出来一个区域的。我们到现场看呢，它这个消防设施呢也是好用的，可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也没有遮挡这个消防设施。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记者昨天下午去的这几个问题，我也第一时间我把我的照片啊也发给我们物业了。然后小区里面的消火栓里面的灭火器啊，因为存在这个我们的部分业主把这个灭火器自己拿走的，会不停的有这种人，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在不停的进行补，这个反映给他。
1: 您讲的这个应该是物业不停的在补是吗？不是你们吧？
0: 对对，
1: 嗯嗯，
0: 物业的补，这个不是，是物业的责任。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物业也说了，这个因为不停的有缺失，有人拿走，所以说我们也在不停的采购，不停的在补这个灭火器。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动态的，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知物业，物业也会及时的补上。
1: 通过您的这个回复，我们感觉到就是刚刚这些情况很多都是物业这边的负责同志跟您反馈的，对吧？就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做工作，但是这些情况就是他没办法杜绝。
0: 因为一个小区这么大，
1: 嗯，
0: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这种隐患会有，而且是一个动态的隐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物业的也是在不停的这个进行整改，不停的进行这个补叫什么弥补我们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就是能够感觉到灭火器缺失了，他们去补足，对吧？补上。
0: 对对对。
1: 然后有飞线充电的情况，他们也去收缴了一些电线。有这个杂物堆积的问题，他们也去把这个杂物去清理掉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及时的去扔掉，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处置，而是放在那边等业主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过来认领。这个也是他们做的一些工作啊。那么我们回到就是市民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啊，也请您直接来回应一下。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前前后后反映了有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对物业采取相关的处罚措施呢？这一点也麻烦您来回应一下，解释一下。
0: 我们的处罚不是以这个处罚为目的，主要是以整改为目的。我们发现的隐患，比如发现的这些隐患，只要我们物业主动的去整改了，我们就一般就不会再对物业进行处罚。
1: 嗯，
0: 因为是我们以整改这个隐患为目的。
1: 嗯，那么这个整改是不是都会给到一定的整改期限？
0: 对，比如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星期或者是几天的，像灭火器这种缺失的，他可能2-3天就能购买成功，就可以补上了。
1: 嗯，
0: 他只要及时的把这些我们市民发现的这些问题及时的把它整改完了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说整改完了之后，哎，过不多长时间啊，他又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物业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这个整改，然后再整改到位，这样反反复复的话呢，出现这种问题。
0: 就是我们要呼吁一个我们广大市民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比如灭火器缺失，的确我们有些这个业主啊，他会把灭火器拿回自己店里面也好，拿回自己车上也好，会有这种私自拿走的这种现象。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广大市民发现了，我们及时的告知我们物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物业，或者拍个照片给我们物业，我们物业也会第一时间，也不需要我们说相关部门去监督他，他也会主动的去做这个整改。
1: 嗯嗯，好的。那通过您刚刚的这个回应啊，我觉得也是解答了这位市民提出来的疑问。我们今天线下呢会把您回复的这些内容都由记者这边来跟这个市民做一个反馈。最后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几个方面。

0: 面的问题，后续你们还会跟踪关注吗？
1: 对，我们会不止这一个小区，我们肯定会所有的小区，我们都会，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跟踪。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在线也非常感谢您做的这个回复，我们都了解了，先说到这吧，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报道的徐女士反映的镇青驿站的问题。徐女士的弟弟啊毕业了，到镇江找工作，她是想通过镇青驿站解决住宿问题。看酒店的公示得知啊，全年最多可住6晚，每次申请呢最多2晚这样的一些信息。她以为啊可以拆分成6次申请，结果在小程序上申请的时候发现最多只能申请4次，所以希望酒店和小程序的公示能够统一起来。那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情况啊，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部长王从从。你好，王部长。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回复也了解到啊，去年的5月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团市委等部门协同启动推进了镇青驿站的建设。那几个部门呢都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那具体啊，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就徐女士反映的这方面的情况，线下还要和其他部门对接。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些对接情况是什么。
3: 昨天下线之后呢，我们就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然后反馈给了团市委，然后进行了沟通。团委呢也是非常重视，然后当天呢就已经开始联系那个驿站去补充相关的介绍，同时也在增加就是关于服务对象、申请条件、入住天数、申请次数等这一些内容，这样呢就能够让申请人就是一次性能够了解全部的信息，不用是来回找、来回翻、来回去对照。然后这项工作大概在1周左右可以完成，这是线上的一个整改。关于线下的就是政策展板的问题呢，团委是在督促相关的驿站，因为有些驿站可能没有摆放这个规定，所以在督促摆放。然后考虑到近期这个镇青驿站的政策呢会有所调整，就是团委呢是计划政策调整完成之后，然后制作新的一个政策展板，把最新的一个申请条件、入住天数还有申请的次数这些人才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呢用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式展现出来。然后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时间要稍微
0: 要等一等
3: 长一点，
0: 因
3: 为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如果就是人才在入住这个镇青驿站期间呢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跟酒店或者是团委进行一个沟通反馈，因为酒店这边其实团委这边其实跟驿站的酒店一直都在保持着一个密切的联系，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就是去协调解决。其实我们去是希望通过镇青驿站这个小的一个窗口呢，让就是更多来镇求职的青年人才能够体会到镇江的一个诚意，也希望他们能够留在镇江来发展，是这么一个初衷。
0: 王部长，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线上这块就是指的苏新聘这个小程序是吧？就线上的这块的一些介绍啊，包括信息的一些公示，已经随即去做了，去完善了。
3: 对对对，
0: 就是各个涉及到的这个镇青驿站，就是线下的相关的酒店前台公示这块，可能要稍微等一等，等接下来这个政策变化调整之后，具体确定下来，再给他们做一个统一的公示啊。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的人才到了镇江了，他去申请住宿了，也住在这个镇青驿站，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他是直接和团市委去反映和联系，不是和你们。
3: 不是，因为具体的经办提供服务这块，其实都在团，都是团委在做。
0: 所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跟他们去反映的。
3: 对，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也就是跟团委去对接，去协调，看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0: 啊，对，因为你们是联合，就是推出这样的一个振兴驿站这样的一个住宿嘛，对吧？
3: 嗯，是的，
0: 也可以跟你们去反映。
3: 对对。
0: 好的，
3: 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去跟团委去讨论，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比较合适。
0: 好的，好，那么就麻烦您这边一下，如果后期什么时候这个最终统一确定的这个方案敲定下来了，也向我们节目组这边反馈一下，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个形式，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平台向大家广而告之，可以吗？
3: 好的，
0: 好，那谢谢王部长啊。今天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0: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多位居民反映的中南世纪城大三期小区原来的物业呢，是今年5月31号撤场的。新物业进场之后，原物业迟迟没有移交小区里的车位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档案，导致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到账系统呢，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启用。在7月7号啊，象山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王娟曾经在线回复，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这个回复内容。
4: 新进驻的物业公司与撤场的物业公司，它目前呢正在做承接查验工作。大三期世纪城望江，它是一个物业服务区域，体量是比较大的，车位的资料移交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确存在部分资料没有移交的情况，现在这个交接的配合度是不高的。
0: 王建元说了啊，接到在这个之前呢，已经联合区住建部门两次约谈了原物业，督促他们尽快移交各类档案。另外呢，根据镇江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物业交接工作的，区级物业主管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那目前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展情况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向他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在7月7号上线回复之后，上山街道是继续督促物业进行相关资料的移交工作。目前原物业已经将现有的资料全部移交，但是因为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车辆这方面的信息是有缺失的，所以说目前呢新物业正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呢是对现有车辆移交的车辆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校验，确保它的一个准确性以及最新的一个更新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原有这个到达系统已经之前的物业公司已经撤除，所以说没有办法来使用了，所以说目前他们也正在开展到达系统的安装调试以及车辆信息的录入等工作。那么这项工作预计是在7月的中下旬完成。
0: 就是有一个好消息，相关的这个资料的移交工作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是7月中下旬可以完成车辆信息的一些更新，到达系统的一些更新，是吧？
5: 是的，是现有的资料已经移交，但是现有的资料准确性还有进一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0: 就原物业公司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种资料缺失的这种情况？
5: 对。
0: 好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原物业公司它把这个资料拿出来跟现物业去做移交的话，它是通过之前属地相关部门做的这个协调沟通的工作，还是说区域级的这个住建部门已经给他发出了这个责令整改期限？
5: 目前他们是进行了约谈要求他尽快移交，所以说还没有到行政处罚的一个阶段。
0: 就是约谈后的这个结果，这个原物业终于是主动来做一些这个工作了啊。那后续的情况呢，也麻烦你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7月中下旬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处理结果。
5: 好的。
0: 好，谢谢张坤。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啊。
7: 报，
8: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
7: 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

0: 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哎，
1: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开展奋进1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宣传活动。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俄罗斯全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稳定国内市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为扎实做好保险知识普及，护航群众金融消费安全。最近，我市开展了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宣传活动。记者刘新月、李征报道。
1: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我市人保财险、太平洋产险等多家保险企业。活动现场聚焦财产保险、理赔服务、长期护理保障，开展专题宣讲，并融合相声、歌曲等文艺形式，普及保险知识，拆解金融诈骗套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海：
2: 我们结合真实理赔案例，讲解家庭出行风险保障，现场解答市民在投保理赔中的常见疑问。我们也会持续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用透明贴心的服务，让老百姓敢用保险，用好保险。
1: 不同于传统的单项知识宣讲，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金融消费痛点，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切实提升大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保险行业协会会长吴世华：
3: 本次集中宣传旨在搭建行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打通金融科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集中展示行业服务风貌，引导市民科学认知保险，理性配置保障，助力营造健康、合规、诚信的本地金融保险市场环境。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山西省翟帅为保护国有财产驱车追击盗窃嫌疑人，危急关头舍身保护同事，身体多。

0: 处受伤，仍坚守现场，全力协助民警将盗窃嫌疑人抓捕归案。广东省邓公仔面对犯罪嫌疑人持刀伤害女学生，徒手夺刀制止施暴，身负重伤仍奋力追击嫌疑人，终因伤情过重英勇牺牲。徐闯、赵天元、陈庆红、高武等69位同志直面急流险滩、爆燃火情、地震坍塌等生死险境，临危不惧，舍身救人，事迹感人至深。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4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07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经济辽鲁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空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国际方面，7月8号在北约峰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为何上个月还在称赞伊朗领导人非常理性、强硬、聪明，很好打交道，如今却指责其扭曲病态。特朗普回应称，因为他看透了伊朗，现在不确定还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自己是伊朗刺杀名单上的榜首。他还称，不认为美伊会爆发大规模持久战，冲突会很快结束。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在俄总统普京主持的政府相关会议上表示，政府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另据俄政府网站当天消息，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的柴油、船用燃油和轻柴油出口临时禁令，自即日起扩大至石油产品生产企业，此举旨在维护俄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俄政府此前曾出台行政命令，对汽油等实施出口临时禁令，并对柴油出口实施部分限制措施，但当时仅适用于非柴油生产企业贸易商，炼油生产商仍可正常出口。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构成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啊，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丽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

0: 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扣好人身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最近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组织中小学生及困境儿童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榜样学习、非遗研学。同学们首先来到市劳模工匠馆，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学习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本土劳模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与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感受纸墨文脉的千年传承。在非遗实操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压印、雕版、拓印，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实践中体悟传统匠人的匠心坚守。小学生朱若曦：
2: 今天的外出研习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在印刷体验馆，我亲手摸到了古老的活字与雕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劳模工匠馆，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1: 小学生张子硕：
3: 首先是这个工匠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亚夫，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里为乡村百姓们过上好的日子。然后是在印刷体验馆里，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这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1: 本次研学是2026年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今年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设置红色传承、传统文化、心理护航等七大主题板块，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家国情怀。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4: 今年的系列活动聚焦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价值引领深度融入了暑假实践当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探索中结展成长的能量，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0: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明天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今天8点30分升级为重大气象。

0: 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状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0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时，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网友直呼更加简单直白了。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天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法案规定，该国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分为主权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和国家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这两类模型均由俄罗斯法人实体开发，前者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由开发方控制，并放置于俄罗斯数据处理中心，后者可使用外国开源大模型的组件。两类大模型都必须符合该国法律规定及传统道德观。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往左一点，哎，来来来，往下放，好了好了，可以了。
2: 老李，你这干嘛呢？
1: 哎，我下午要出趟门，电动车啊得充满电呀。
2: 那你也不能从5楼把接线板顺下来呀，这万一短路了多危险呀。咱们小区不是有可以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多走2步路的事儿。
3: 杜绝非线充电，安全从我做起。
4: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0: 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季啊，也是那么连续的这个闷热，还有这个湿度爆表啊，衣服怎么都晾不干，浑身呢也是这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身心而言，可能都是一场暴击哈。最近啊，据说在这个妇科门诊里面啊，有很多的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明明很爱干净，也挺讲卫生的，怎么一到这个梅雨天啊，这个私处就开始发痒，痒得不行啊！答案很可能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又来报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75%的女性一生当中至少要中一次招的朋友。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我们先请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是霉菌的一个狂欢节了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的它的一个气候的特点。那梅雨季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的得名是来自于这个梅子黄时雨，那梅雨也被称为梅雨，就是那个发霉的霉。那它的核心的特征呢，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个4点。第一点呢，就是湿度高。平时呢，我们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在60%。那么这个时节呢，空气的湿度一般要超过80%。
1: 有一天我看了一下，达到了100%。
2: 哇，
1: 所以很难受，体感非常难受。
2: 湿度大，那水气就很难蒸发，人就很不舒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度高，然后呢很闷热，气温呢一般在24到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这个大夏天比起来，并不是说很高，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潮湿，风速小，气压低，所以人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闷热和黏腻的感觉，
1: 非常不
2: 舒服。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也都知道，经常会下雨，间隔天下雨啊，或者是一天里面会下好几场
1: 阵雨，
2: 雨日比较密集，降水很频繁，那么衣服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晾晒的彻底晾晒干。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日照不足，因为下雨嘛，紫外线比较弱，
1: 对，
2: 那它的这个自然它的杀菌的能力就会下降，像霉菌啊细菌啊这些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在这种这个湿温阴闷的环境下面呢，恰好呢就会导致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的繁殖，是它的天然的温床，尤其这个时候真菌是一个占一个优势的。那么大家对这个时节，特别是那个住一楼的那种阴面的房间，
1: 潮湿，对，
2: 那种桌子啊，有的时候餐具啊上面都有霉的，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有认识的。
1: 是的，那刚刚呢，您是给我们分析了从这个外在的气候条件这个环境而看，对吧？
2: 对
1: 啊，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特点。那么对内的话啊，这个梅雨季会诱发妇科病的这个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
2: 一般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人体发病它的原因是外因和内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女性的这种内因导致的发病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阴道它本身是一个弱酸性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 pH 值呢一般在3.8到4.5，那么乳酸杆菌它是一个优势菌，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繁殖。那么梅雨季节呢，从外部环境到局部状态，多重因素都会破坏这个平衡。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外部环境，是因为这个致病菌它会大量疯狂的繁殖滋生，因为这个高温加上潮湿，会让白色念珠菌啊、厌氧菌啊、滴虫啊等等这些都会快速的繁殖，衣物、毛巾还有这个卫生间都会成为病菌的集散地。接触以后呢，就很容易引发感染。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局部的状态，因为私处呢长期的潮湿不透气，汗液啊、分泌物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蒸发，私处呢容易形成封闭湿热的小环境。第二个点就是讲的这种衣物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晒干，还有的人呢穿这种紧身裤啊
1: 不透气，
2: 有的人喜欢长期的使用护垫，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加重局部的闷湿。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我们皮肤黏膜的屏障，致使这个致病菌更加容易入侵。下面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微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这个有益菌的失守，因为有的女同志呢她特别特别爱干净，会过度的清洁，会滥用一些洗液啊、冲洗阴道啊，或者长期的使用抗生素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会导致她的免疫力的下降，
1: 是
2: 滥用这些洗液啊、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阴道乳杆菌被杀灭，那么有害菌就会趁机的大量的繁殖引发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呢生活习惯不好，他会间接的推高致病的风险，比如有的人喜欢长期的熬夜啊，饮食方面喜欢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还有这种久坐不动啊，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还引起这个身体更容易被感染。
1: 是的，所以说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很多女性朋友得一定要来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且在这个季节，刚刚也是讲到了比较高发的一个妇科疾病，就是霉菌性阴道炎，是吧？但其实除了这种疾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阴道的炎症，其实也会高发啊。
2: 对，
1: 具体会有哪一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树主任中医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刚刚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湿度比较的高，然后呢也是各种这个霉菌啊、真菌啊、细菌啊繁殖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2: 对，
1: 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如果生活习惯上再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或者抵抗力在这段时间有下降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被妇科疾病啊找上门了啊。
2: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具体有哪些呢？
2: 好，首先呢这个季节呢最高发的呢就是一个叫霉菌性阴道炎，也就是我们讲的真菌性或者叫念珠菌性阴道炎。那么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这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一般在这个梅雨季容易大量繁殖。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季节的特点，
1: 是
2: 讲到了为什么它容易繁殖。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外阴的瘙痒，非常剧烈的瘙痒，然后还会伴有灼痛。那么白带呢呈那种豆腐渣样或者凝乳状的，这是典型的霉菌的白带。外阴有红肿啊，或者排尿的时候会出现刺痛啊，而且这种瘙痒呢好像就是很多病人反映是晚间痒的比较明显
1: 哦，
2: 然后这个阴道口瘙痒更明显一点。那么这个它的诱因呢主要就是我们也都是会穿到一个阴干的内裤啊，长期使用护垫啊、高糖的饮食啊、熬夜啊，或者滥用抗生素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也很容易
1: 高发。
2: 高发
1: 是的。那如果说有出现了这个情况啊，该怎么治疗？是不是也挺麻烦的？这个霉菌
2: 的确比较麻烦。就是说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局部用药来抑制这个真菌。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可以使用像克霉唑阴道片啊，或者是达克宁酸啊，或者是自霉素片啊。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是用了药之后，他用药之后症状是很快缓解，但是到了下次月经前或者月经后他又再复发，那要继续再用药。有的人一年可能发作好多次，甚至有的那种严重的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发，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杂性的霉菌性阴道炎。那么这样的像这样的疾病，可能你的治疗的 疗程就需要拉长，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加用这个口服药，
1: 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系统的治疗。
2: 对，另外呢还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痊愈。
1: 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说要多喝这个酸奶，说有助于维持这个阴道菌群的平衡。
2: 这个
1: 有用吗？
2: 这个呢不能说没有用吧，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酸奶就是说它的那个里面的糖分可能含量也很高，
1: 要买无糖酸奶。
2: 对，而且呢喝呢这个量可能
1: 达不到，
2: 你可能
1: 你能吸收多少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2: 没有办法来估算出来你需要喝到多少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1: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药，另外生活上可能在这个清洁上还是得要多多的去关注，
2: 生活习惯方面要好，
1: 要好啊。另外，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就是您刚刚讲到了饮食，我们要多注意，特别是一些什么辛辣刺激的，
2: 辛辣刺激的高糖的东西，特别是那种甜食，女性都很喜欢吃的嘛，
1: 奶茶啊那种，
2: 这些东西的其实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吃甜食对这个真菌的恢复是很不利的。
1: 另外，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季节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疾病的话，可能也是要相对的忌口一些的。
2: 对对对，
1: 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霉菌性阴道炎啊，是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妇科病之外，还有哪些呢？
2: 还有像这个细菌性阴道病，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它的那个致病菌呢，主要就是厌氧菌的过度繁殖，是因为乳杆菌被那个杀死，然后导致这个乳杆菌的导致这个厌氧菌的过度增殖。那么它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白带增多，颜色呢是灰白色的细薄的，有那种鱼腥味，有轻度的瘙痒或者没有痒的感觉。那这个呢它的诱因主要就是菌群的失调，然后四处的潮湿和清洁不当。那么我们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像甲硝唑之类的或者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来去局部治疗，然后呢可以再配合用一些乳杆菌来调节一下阴道的菌群，这样它可以促进它早日的痊愈。
1: 相对而言，是不是这种细菌性的会要好治疗一些？
2: 细菌性的
1: 消炎嘛，大家觉得
2: 对，比霉菌性倒病要好治一点。
1: 当然这个在科学服药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还是得要去注意啊。还有哪些毛病？
2: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滴虫性阴道炎，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呢阴道毛滴虫。那这个毛滴虫呢它特别喜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面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白带是那种黄绿色的泡沫样的，而且味道比较大比较重，有的可以伴有外阴的瘙痒或者灼热，也有的人呢他没有症状，他只是觉得白带异常，白带多，有腥臭味，也有人可以出现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的诱因呢一般是这种卫生用品的不洁
1: 不干净，
2: 或者有人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或者是去泳池出现一种间接性的接触或者是还有性传播方面。
1: 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喜欢去游泳，很多女性朋友就得关注。这个能预防吗？
2: 这个怎么说呢？
1: 比如说要去游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
2: 肯定去要去正规的场所，
1: 干净一点，
2: 干净一点，然后呢自身的抵抗力一定要强，自身抵抗力要好，你有的时候你体质好，你可能接触到了不一定会发病。
1: 我们虽然说刚刚讲到在这个梅雨季节很多妇科病会高发，但不是说只要是女性都会发，对吧？那没有发作的就说明她的抵抗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2: 对，
1: 所以强大自身这个才是王道还有什么呢？
2: 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我们讲
1: 滴虫性
2: 道炎，
1: 对对，
2: 就是我们要配合口服药的。而且这个性伴侣一定要也要配合治疗，因为它是通过性传播，是可以通过性接触是可以传播的。口服药物一般用甲硝唑口服，可以顿服两克或者是两颗，一天两次，连吃7到10天的样子，配合阴道塞药，像替硝唑、甲硝唑都可以同时配合使用。像这个病一般的来说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1: 那伴侣的话也要去检查？
2: 伴侣不一定检查，就是配合
1: 配合吃药就行
2: 了。对，因为男同志一般他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1: 对。
2: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外阴炎和盆腔炎，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作。
1: 那这个还是就是抵抗力也是下降了、
2: 对，因为潮湿刺激啊，引发了这个外阴的红肿啊、瘙痒啊、白带异常啊，那免疫力下降之后，那么炎症它就会上行，就会导致我们的盆腔炎的发作，出现这个

0: 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近期出现这种疼痛不适的加重、白带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局部治疗加口服药物来治疗，来改善这个明显的不适的症状。
1: 是，那么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的炎症疾病呢？
0: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季节就是湿气很明显，
1: 嗯，
0: 那么它预防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干爽。要从清洁、衣物、生活、作息四个方面入手，来筑牢防护线。第一点呢，清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适度清洁，保护菌群。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就只洗外阴，不要冲阴道，每天呢用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禁止用这个肥皂啊、沐浴露啊、妇科洗液啊去冲洗阴道。这样呢可以避免破坏阴道里面的酸碱的平衡、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擦干，不要用劲去揉搓。清洗以后呢，一般用干净的纯棉的毛巾轻按吸干，不要来回的去擦拭。第三个就是我们经期呢要加强护理，卫生巾呢一般两到三个小时呢换一下，不要超长待机的使用护垫。然后这个经血它比较潮湿，加上闷热，它容易导致这个感染，就更加导致它出现一个更严重。
1: 是，一定要勤换。另外就是卫生巾可能也要选择正规的大牌子、
0: 哎、对对对、嗯、第二个就是像这个衣物要彻底的干燥透气、
1: 嗯、
0: 透气第一。内裤呢，我们首选这个纯棉的内裤，我们拒绝这个紧身化纤的蕾丝内裤，宽松透气可以减少这个闷湿。
1: 嗯，
0: 每天一换，单独清洗。内裤呢要手洗，要有专用盆，避免跟袜子啊、这个外衣啊这些一起清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不要穿那种阴干的内裤，因为梅雨季节阳光没有，对吧？
1: 对。
0: 我们要用这个烘干机啊，或者吹风机啊，把它烘干，彻底烘干，或者呢，也可以用开水烫一烫。
1: 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咱也可以多买几条内裤。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等着抽空的时候，哎，万一今天这个放晴了，咱们拿出来好好的洗一洗、
0: 晒一晒，
1: 晒一晒，
0: 哎、对，紫外线消消。
1: 是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呢，环境上面呢，我们要降低这个湿度，减少霉菌。居家呢，可以开一个空调的除湿啊，或者用除湿机啊，把湿度尽量控制在60以下。
1: 嗯。
0: 卫生间呢，要勤通风、勤开窗。这个毛巾。还有浴巾啊，这些都要定期的烘干和暴晒，防止挂在这个潮湿的卫生间里面生霉了。还有不要共用这个毛巾啊、盆啊、泳衣啊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还有温泉以后啊，及时的清洁更换衣物。生活作息方面呢，就是要少吃高糖、油炸、辛辣食物啊，糖分呢是霉菌的养料。
1: 嗯，
0: 要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粗粮。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作息方面呢，要规律，不要熬夜，保证睡眠，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要避免久坐，坐的时间长了，每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啊，促进我们四处的透气与血液循环。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自己乱用药，不要自行用抗生素啊、栓剂啊，有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就医，按疗程来治疗，不要呢擅自停药，哎，觉得我好了。觉得长时间用药好像他觉得不好，但是用药物又用到疗程，你如果这样就是随便的用药的话，很容易出现耐药。
1: 嗯，当出现哪一些这个信号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哎，我们得及时的就医了呢。
0: 那像出现这个外阴的持续的瘙痒、灼热、疼痛、红肿、白带量多有异味，然后白带的性状呢有豆腐渣样的，或者泡沫样的，或者黄绿色的。有这种腥臭的味道啊，另外呢可以伴有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还有经期不适会加重啊、同房时候的疼痛啊，这个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妇科炎症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不用过度的焦虑，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守住像干爽、透气啊、舒适、清洁、规律作息这个四大底线啊，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来减少、降低感染的风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四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来进行检查啊，明确这个致病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对症的处理，避免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啊。希望呢每一个女性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远离。

0: 啊，这个湿扰清爽安稳的度过梅雨季啊。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赵主任讲到的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吧？
1: 对。
0: 那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甚至于就不用说这个季节，就其他的有一些季节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抓住啊这个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是吧，来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调理啊。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书主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女性健康啊，来说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那就是冬病夏治了。这个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养生智慧哈啊，比较呢适合一些体质偏寒的、怕冷的啊，反复会出现这个妇科不适的一些女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妇科的冬病夏治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书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妇科的这个冬病夏治呢？
1: 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
0: 养生智慧，
1: 养生智慧，哎，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妇科的冬病夏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那么呢，冬病的多呢是因为女性呢自身体质虚寒，也就是我们说的她的阳气不足，那么容易导致这个寒湿内侵，那就引起冬天发病会加重，那么夏天呢会减轻。那么夏至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季三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而人体的经络气血呢流通也是最畅达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温阳散寒、祛湿益气、通络等等这个内外治法，来辅助人体的阳气，驱除这个沉寒固冷，从而呢达到减少冬季发病、减轻症状，或者呢根治这个慢病、改善体质的目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呢把阳气来补足，然后把寒湿排掉，那么冬天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怕冷啊、痛经啊、发炎啊等等啊。可以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理，外用这个穴位贴敷，或者艾灸，或者泡脚等等方式，来达到这个温阳散寒、健脾祛湿、补养气血的目的，从而呢来改善我们这个体质，来减少疾病的发作或者复发。
0: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哈，它最重要的一个

0: 核心作用有哪些呢？
1: 那主要呢，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温通经络，暖宫散寒，可以改善这个宫寒导致的痛经、小腹冷痛、手脚冰凉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去除湿邪、排毒，减少炎症的发生，可以缓解这个白带量多、清晰、反复的盆腔炎、阴道炎的症状。那这个盆腔炎、阴道炎呢，我们辨证一般是这种虚寒湿型的。第三点呢，就是来补益气血，调理月经，改善月经的推迟、量少、色淡，经期乏力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来增强免疫力，降低妇科问题反复发作。
0: 那么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具体有哪些？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那么这个妇科疾病呢，首先我们辨证它的病机呢是虚寒或者是寒湿型为主的。那么具体表现呢，就是宫寒导致的痛经，那么它会出现这个经期的腹痛、遇冷加重，会有经血、有血块，通过热敷呢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月经的不调，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月经推迟、往后推、月经量少、血块啊、怕冷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慢性盆腔炎反复发作的，出现这个下腹坠胀、怕冷、劳累之后加重、受凉之后加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白带异常，那么它的白带的表现呢是色白、清晰、量多，没有明显的臭味。还有呢，像一些产后的病，比如像产后怕冷啊、产后生痛啊、产后体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备孕的患者，他久备不孕的，我们通过这种体质的辨识还有辨证，那属于这种虚寒体质，宫寒不受孕。还有就是像那些常年的手脚冰冷的，特别畏寒怕冷的，体质虚弱的患者都可以，都适合冬病夏治。
0: 你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1: 挺广的。
0: 然后刚刚之前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关于妇科这个冬病夏治的常用的方法，也挺多的，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穴位贴敷，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我们科呢在弄一个痛经贴，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治疗痛经啊，对于一些虚寒性的这个寒性病机导致的这种疼痛，都可以用，像盆腔炎、痛经，这些都可以。它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散寒祛湿的方法，无痛而且方便。
0: 那这个穴位的贴敷是需要一直贴吗？
1: 不是一直贴，一般呢我们在对于痛经的患者呢，经前一周我们开始贴，可以间隔，就是说今天贴，那么后天再贴，想间隔一天来贴，月经期不贴的。
0: 这每次贴大概要贴多久？
1: 一般呢穴位贴敷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六到八个小时，一般不超过8个小时，就把它自己把它揭掉可以。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贴，主要掌握穴位在哪里。
0: 你只要知道这具体贴哪一个穴位，
1: 对
0: 准了贴就可以了。
1: 第二个呢就是艾灸，我们一般呢选择取这个用这个艾条啊或者艾绒啊，选取这个关元、气海、三阴交、命门这些穴位，那么它暖宫效果是很明显的。
0: 这个就是在月经期可以，比如说痛经的这种发作的时候可以艾灸吗？
1: 月经量少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月经量特别大的时候呢，我是不建议艾灸的。第三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内服来调理。那么这个呢是肯定需要医生来
0: 就很专业了，这个是
1: 来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啊、你的舌脉啊、你的体质特点啊，来分析来辨证型。
0: 而且好像还有这个夏令膏方是吧？
1: 对，有夏令膏方。
0: 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情况啊，
1: 对，
0: 请医生来帮我们开
1: 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泡脚，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的足浴，里面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等等这些那种温性的药物啊，来达到一个温经散寒，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
0: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要泡吗？
1: 这个也不是每天泡，一般的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间隔泡，间隔泡，就是你如果说这种寒性的体质特别明显的呢，寒气特别重的人啊，可以每天泡，但是一般也尽量是避开经期的。
0: 经期就不要泡了。
1: 而且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可以。
0: 这个能在空调房里泡吗？
1: 这个不推荐。因为你想、这个，
0: 但是很热，有的时候
1: 的确是不难，很难坚持。

0: 地方
1: 上面，但是就还是要注意好保暖这一点。
0: 对对对，要注意好保暖，因为你夏天的时候，你这个
1: 有的时候会泡出汗来，
0: 会泡出汗，汗，你出汗了之后，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凉呀。
1: 对啊，你再一吹空调，再一吹风扇，可能就凉气又进去了，你就白做这个治疗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嗯。还有什么？
0: 第五方面就是生活方面的调理，我们呢要尽量少吃这个冷饮，空调呢。温度尽量打高一点，也不要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
1: 嗯嗯嗯，
0: 还有要早睡呀，多晒太阳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力的增强。
1: 是，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就是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他是有这个禁忌的呢？
0: 有禁忌
1: 哦，
0: 像对于一些湿热型的体质啊，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啊，他就不适合这些温补。
1: 会有什么症状呢？
0: 像比如这个白带的黄稠啊，异味重啊，口干口臭口苦啊，长痘啊，便秘呀，这种的患者呢，一般就不建议做这个
1: 冬病夏治
0: 温热类的这种治疗。还有像这个急性炎症期呢，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去做冬病夏治。
1: 嗯嗯，
0: 比如像这个急性阴道炎、急性盆腔炎。发作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啊，一般不建议做。
1: 就可能我之前是一直有坚持做，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急性的疾病发作的话，就要停下来。
0: 对，
1: 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效果？
0: 这个也不会影响
1: 啊，
0: 会影响，
1: 不用太担心。
0: 哎，
1: 就等恢复了，治疗好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啊。
0: 对，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有经期量多，这个时候呢也是禁用，
1: 嗯嗯，
0: 或者慎用的啊。第四个，像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破溃啊，皮肤上有皮肤病的啊，
1: 嗯，
0: 这些呢也不适合做这个贴敷和艾灸。
1: 你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0: 哎，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1: 嗯，对，也是适合的，
0: 啊，嗯。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吃那些，不要盲目的去乱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那必须要辨证。
1: 什么是温补的食物呢？
0: 就是很多啊，像我们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像一些干姜，
1: 嗯，
0: 肉桂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温补的。
1: 啊，嗯，但有的时候，比如烧菜煲汤的时候，可能会放这些，
0: 那个东西很少
1: 啊，嗯。
0: 你像你作为调料的话，就放那么一点点
1: ，
0: 对，那个才多少，
1: 嗯，
0: 一克，
1: 嗯，
0: 可能都不一定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你正常有的人吃的时候，他就是乱补的时候，他那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嘛。
1: 嗯，那像这个季节，像一些什么烧烤啦，那种什么羊肉啊，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建议？
0: 这个不太建议，哎，
1: 嗯，
0: 这都属于那种，
1: 就是不是什么体质的人都能适合去吃的。
0: 对对，
1: 嗯，
0: 吃了它不一定说它会表现怎么样，但是你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最后您来给女性的这个冬病夏治哈，一些关键的节点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0: 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辨证很重要。
1: 嗯。
0: 这个冬病夏治呢，它还是适合那种虚寒性的体质。
1: 对对，
0: 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呢是不适合的。
1: 哎，但如果说湿热型的人，因为他到这个夏天他也很难受啊，外部就是湿热，他自己体质是湿热，
0: 可以喝一些养生茶方面呢，喝茶，
1: 嗯，
0: 泡茶，
1: 喝一些凉的，
0: 喝一些凉的，菊花呀，菊花茶啊，这些之类的，
1: 也不是说你就在这个季节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善体质，
0: 哎，对呀，对呀，还有就是
1: 你也可以调理，
0: 哎，饮食调理，对
1: 不
0: 对，
1: 嗯嗯嗯，好。
0: 第二个呢就是。嗯，一般来说呢，连续调理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1: 就是要坚持，
0: 哎，要坚持一到三个夏季，体质改善呢，更稳定一点。
1: 嗯嗯嗯。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配合忌口，少吃那种冷饮，
1: 嗯，
0: 生冷食物啊，空调呢，反正刚才也讲了，不要说二十四小时都在吹，一定要出去活动活动，要发发汗。
1: 对。
0: 第四个呢，出现不适要立即停，像上火啊、口干啊、异常的出血啊，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1: 是的。这个妇科的很多慢性疾病啊，可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寒啊、湿啊、虚瘀啊，所以说冬病多的话，我们夏天可以抓住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啊。这个冬病夏治不是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个暂时的缓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体质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最根本的改善啊。这样的话，到我们这个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让我们这种相关的疾病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或者尽量的减少，然后就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

0: 讲堂。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啊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

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梅汛期，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可以投入运行。入梅以来，当地已出现多轮强降雨，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排涝压力持续加大。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
2: 今年入梅以来，经历了两轮强降雨，我在积极应对，一是强抓长江积潮时段，通过闸门向长江排水。另外，我们利用我们各个泵站共排水350万方。
1: 马先锋表示，面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2: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超大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1: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今年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费，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费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最近，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经济辽鲁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空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最近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受伤人

0: 人数上升至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7月8号，伊朗方面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据称，视频中展示的为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是阿里·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中，建筑严重损毁，遍地瓦砾。这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阿里·哈梅内伊遇害。该地区3月曾再次遇袭。以色列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2: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妻。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妻，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刘秀、邓禹、姓姚妻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一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姑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妻没地方坐呀，姚妻想这么办，门槛这儿。哎，对了，来喝水。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圆人，这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妻，你意行，我看你这意行。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 听我家祖宗师承对我言简了。

0: 姚琦姚壮士啊，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琦听到很爱听啊，怎么着？姚琦好戴高帽。哎，姚琦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啊，位极人臣呢、啊。这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呢、啊。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比两辈古人，您爱比吧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琦是无心少肺的，哈哈，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那老太喜欢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足成大儒啊！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嘿，姚琦百听感，姚琦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准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啊、哎，你不是请姚琦吗？你不请姚琦，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啊？啊，老太太不愿意，姚琦呀、啊、对了，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都没事咒话，不远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邓禹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琦啊，哎呦，感到没长记性，哎，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哎，老太太一瞪了，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呢，姚琦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复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影投形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年供柴，月供米。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
1: 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啊，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琦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的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琦，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的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准是什么意思。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了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吧，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咋吹叫，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赶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激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底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激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激光的亲兵啊。宫上先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墙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嘿嘿，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呢、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啊、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激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你好没心呐！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哎，真真岂有此理呀、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的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在此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呀、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 反正我妈她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呵，老太太这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要气听怎么着？这是我娘摔着了吧？哎，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会姚七正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摔凳椅，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情姚七。哎，千岁您不要嚷啊，不要让姚七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七呀，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咵嚓扑通躺下了。大摔邓宇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妖气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妖气的后腰，大摔邓宇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威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什么玩意？姚七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七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猪，哎，上吊了。他蹦起来了，大摔邓宇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啊，姚七过来伸手要抓大摔邓宇，邓宇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宇厉害呀，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不要紧呐，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娘让他受累。哎，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七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宇可就问姚七呀，啊，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七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春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七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七呢，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唱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嚯，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儿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哦，这时候姚七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七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七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哈！将士二郎们，大伙儿一想，姚七来了，看看这姚七好，姚七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七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七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啊，啊！或赶到这天，元帅升帐办公，将士二郎站立两旁，姚七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 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好，看这姚七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挺，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显谁呀？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然，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笔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檐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朱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护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套，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端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佩着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鞘，边铁石甲，边铁通口，造绒绳的挽手，倒锤登个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边铁大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劲儿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二郎这么一瞅，姚七三清请来的，我行货姚亮小子。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营外头呜呜呜呜呜呜呜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也报，大帅吩咐将士报上，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寨来了。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英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远处的营区跟那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保障前率领众将拢思阳人等班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阳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断刺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七这么一瞅，呵，你说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叶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哈哈，大家伙儿就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门一瞅，岑彭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岑彭跨下马，手中擎着九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跃然为交战。姚七挡这个岑彭啊，哼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岑彭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他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彭这么厉害呀、啊？哎，元帅，啊，姚将军，我将愿往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滚！ 摇起双足一点凳，凳靠飞虎铲催坐下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领军人，他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鹏啊，岑鹏刀头刀转九耳八环道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喊兵不战，连日交战喊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琦这相先唬人呢，和这个外表好啊，和就注意拿这个大枪宾铁盔甲人高马大啊，但而叫做何名，姓姚名琦，哎，字思旷，你就是岑鹏，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鹏说撒马一战，呼摇起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该摇起他母亲呐、家了穷啊，没事跟摇起说，妻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先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琦就是他父亲呐、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呐，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呢，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舞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在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打刀要在步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步下练这打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一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囊地枪，哟，还要囊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楞枪，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娘啊，不是，这是刚学啊，刚学啊，啊，学些日子就好了。可看这姚琦呀、他就是一手鞭呐、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呢、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把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烫出去，二马这么一锁凳啊，这姚琦呀、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带背上撑，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月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吗，俩马一搓蹬啊，你倒掉在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在俩马当间了，呵，你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呼，这些可把刘秀何应韩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千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好掉下来呀、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下去吧，岑鹏冷不防让他咵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砰一把就把他抓住，马都死了，娘都死了，娘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呵，打的这个岑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家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做三拳这算怎么说，你把他弄死啊，呼，这时候岑鹏大的人马哗往过这么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们肉，过来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岑鹏还不上马就跑啊， 嚯，大帅邓禹指挥人马一杀，追去的村峰大败而逃。嚯，这一下子元帅

0: 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明军马呢？哦，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哈，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呵，大伙儿要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哎，这倒是，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奉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众战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反了吧，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贺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参房，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的事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5: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6: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5: 他唱上了。
6: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5: 哎，就是我们两个。
6: 小林，我长得漂亮，
5: 哎，嗯，
6: 高高的个，
5: 多好啊！
6: 李国盛，
5: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6: 线条丰满，
5: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6: 那是国际流行色。
5: 他可真会说。
6: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5: 祝愿什么呀？
6: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5: 嗯，
6: 奖金多得。
5: 借你的吉言，
6: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5: 对，
6: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5: 哟，那怎么办呢？
6: 到了后台，我就把
5: 啊
6: 弟弟为何
5: 你可千万别喝。
6: 你不让我喝
5: 啊？我不让你喝，
6: 那你替我喝。
5: 哎，嗨，我也不喝。
6: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5: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6: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5: 啊，
6: 天长那个地久，
5: 嗯，
6: 你慢慢的喝。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6: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5: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6: 啊，
5: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6: 哼，要说唱的话
5: 啊，
6: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5: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6: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5: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6: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5: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6: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5: 我唱的外焦里嫩，
6: 我唱的油而不腻，
5: 我唱的营养丰富，
6: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5: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6: 告诉你
5: 啊，
6: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5: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6: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5: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6: 这人你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5: 我有早晨的戏。
6: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说，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听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
1: 啊，
0: 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行跨雪原，原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啊，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夫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呐？
0: 是字就算。
1: 呵，这喂嘛？
0: 接下去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喂。
0: 什么这是
1: 呀？
0: 哎呀！我给他一个威，他给我一压，
1: 是字就算。好，好，
0: 别，先别鼓掌。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呀，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1: 别。你瞧瞧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吗压？你听着，压压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2: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2: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嗯，醉酒杀。
0: 好，不错。
2: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2: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2: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2: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2: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2: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2: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2: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2: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2: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2: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丁丁
0: 丁丁丁香啊，丁香。完了，姐，
2: 你也太省事了啊！
1: 这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2: 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手
0: 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
2: 还是手
0: 手拿

0: 挑起
1: 拿盆也没用，
0: 拿盆儿，
1: 哎，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望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1: 哎，
0: 大吉周国长吉歌，我骑着马儿
1: 都很不，别没有
0: 怎么了，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窝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1: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呀，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是开展奋进15。

0: 舞，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宣传活动。记者刘新月、李征报道。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我市人保财险、太平洋产险等多家保险企业。活动现场聚焦财产保险、理赔服务、长期护理保障，开展专题宣讲，并融合相声、歌曲等文艺形式，普及保险知识，拆解金融诈骗套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海：
1: 我们结合真实理赔案例讲解家庭出行风险保障，现场解答市民在投保理赔中的常见疑问。我们也会持续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用透明贴心的服务让老百姓敢用保险、用好保险。
0: 不同于传统的单项知识宣讲，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金融消费痛点，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切实提升大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保险行业协会会长吴世华：
2: 本次集中宣传旨在搭建行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打通金融科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集中展示行业服务风貌，引导市民科学认知保险，理性配置保障，助力营造健康、合规、诚信的本地金融保险市场环境。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意见提出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提升步行街和商业街区品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零售经营主体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等。专家表示，意见的出台有助于零售企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体验提升，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最近，经济学人智库发布2026年全球最宜居城市指数，该报告涵盖全球173个城市，通过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五大指标评估城市宜居程度。宜居度增长最快的城市中，多个中国城市位列其中，福州排名上升7位，位列第93名，无锡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106名，南京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98名，青岛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114名，珠海、沈阳、大连、西安、重庆、广州排名均上升3位。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明天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到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针对受台风巴威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两地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

0: 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八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盛夏时节，镇江金山湖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荷季。最近，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金山湖荷花短视频，以航拍与近景相结合的镜头，展现千亩荷塘与慈寿塔、古寺相映成趣的夏日美景。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让镇江这一江南赏荷圣地受到全国网友关注。近年来，金山湖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和环境提升，湖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形成了荷花、鱼类、鸟类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游览配套，环湖栈道、跨湖长桥、观景平台等设施串联起各个赏景点位，让游客能够从不同角度欣赏荷塘。

0: 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套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伊朗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两天美军针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据报道，伊朗卫生部还表示，47名伤者仍在住院治疗，其余伤者在接受治疗后出院。美军8号夜间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通报称，作为回应，伊朗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并警告可能扩大打击范围。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8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鲁小姐

0: 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呢，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我到卢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了。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啊，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屈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屈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她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她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她走了。小姐呢跟她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 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卿卿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屈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屈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呐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还能缺你吃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啊。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其实呢这小姐说的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哎，就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她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她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气儿，小姐呀其实 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瞿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呢。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瞿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瞿公孙出了题目了，请瞿公孙做文章。这瞿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鲁边修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边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她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瞿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没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瞿公孙呢回家去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楼府两位公子请瞿公孙过去吃春酒。这瞿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楼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邹吉甫来了。哎呦， 楼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邹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的把邹吉甫请进来。邹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邹吉甫是楼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邹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屈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邹吉甫一块吃酒。邹吉甫虽然知道曲府这门亲戚，也见过曲太守，但是曲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曲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楼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曲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儿挺大的事儿，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邹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邹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邹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把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邹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这位杨先生由得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之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邹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12，明天13、14，马上就到15了。在15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17、18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邹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好拿架子的人， 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十五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0: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
11: 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8: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1: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8: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1: 哎，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8: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1: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8: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 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3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0: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8: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10: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8: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0: 说人话，
8: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0: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8: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0: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0: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8: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儿。
1: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0: 饭桌上，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1: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0: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1: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0: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1: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0: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1: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0: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1: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五六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3: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听不见高堂明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11: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10: 就是，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11: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10: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11: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9: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10: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9: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10: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11: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
9: 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10: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9: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10: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
11: 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9: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10: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一一闪现。
9: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10: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9: 听了老板娘的话，王美丽特别开心地说：“没有了啦，天生底子好，我只是用一些普通的洗面奶和乳霜。”
10: 她刚说完，老板娘对一旁的业务员说：“学到了没有？对客户啊，就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9: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10: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9: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10: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9: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10: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9: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1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

0: 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2: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厚德载物之下，故君子不争言。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镇江骄傲，浙大教授杨仲轩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截至6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6: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

0: 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号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市、嘉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3: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4: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确保随时应对船舶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杨仲轩教授作为主要完成人，凭借市的各项异性状态、相关理论及其本构模型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

0: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杨仲轩，丹阳市吕城镇人，现为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茅以升土力学及岩土工程青年奖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岩土力学与地基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土的本构特性、宏微观力学和数值模拟隧道、路基、桩基及近海工程。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 9.66%，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严重失信企业占比仅 0.21%， 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市无新增政府失信被执行人，一高一低的鲜明对比，折射出我市信用环境持续向优的扎实成效。今年以来，市发改委以构建信用新型监管机制为主线，坚持归集筑基、应用赋能、修复纾困三管齐下，推动城市信用建设步入提质增效快车道。信用数据是精准画像的前提，全市统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共享流转，上半年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350万条，严格落实双公示制度。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18.8万条，信息及时率、入库率完整性全部达标，无迟报、漏报、瞒报问题。同步归集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5类行政管理信息2000多条，为信用监管联合审查筑牢数据支撑。针对企业信用修复多投跑、多平台申请的堵点，市发改部门推进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精简材料，压缩流程，实现一次申请协同办理。上半年依托信用中国协同平台受理修复申请1095件，审核通过939件，一次性办理通过率达 85.7%。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动作战，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来听通讯员张小波、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镇江经开区赵深路与银河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有的手持打草机修枝剪，对路边杂乱的灌木绿植统一修剪整形，规整绿化带轮廓，有的深入绿化丛捡拾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努力消除绿化带盲区的卫生死角。镇江经开区道路环卫项目负责人熊千飞：
2: 我们组织人员和车辆对赵深路、通港路等经开区重点道路两侧的漂浮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先后清理了处理垃圾10余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人员对重点道路的环境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漂浮垃圾就会立即清理，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1: 从六月初到现在，镇江经开区市容环卫领域已累计排查各类问题69处，其中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已移交责任部门继续推进整改。与此同时，针对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解决。瑞星家园南侧的人行道有一处道板破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瑞星家园居民李林：
3: 这个得10万，这个烂掉了就呛起来就绊人嘛，不注意就绊倒了。我虽然摔了几跤了。
1: 镇江经开区借助三边整治的契机，对该路段进行整修。施工人员凿除破损老旧道板，重新平整路基，铺设水泥砂浆，铺设全新防滑道板，彻底解决人行道凹凸不平、行走绊脚的问题。瑞星家园道路修整项目负责人赵文谦：
4: 我们本次维修面积约1100个平方，主要针对破损的人行道板以及被树根就是拱起来的树石进行一个维修。我们工期预计大概1个月左右。同时呢，根据我们这个路边环境整治一个排查结果，后续将继续对赵深路、吉祥街等道路人行道继续进行维修。
1: 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止目前，镇江经开区共梳理出环境问题、违法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管理、绿化管护等5

0: 大类突出问题总计570个，已完成整改449个，整改率78.77%。接下来，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进一步优化方案，加强条块联动，明确时间节点，每周建档消耗，定期开展路边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排查，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1: 最近由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都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全新活力。记者牛小刚、王银、王思远、林浩报道。活动期间，走进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发现一些只有在动漫里才能见到的唯美场景，落地千年古都，行走期间宛如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游客盛女士：
2: 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路线的行程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
1: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当属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京都依山而建的地势，云台山登山步道被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凡人修仙传》主角的成长历程。游客姚女士：
3: 因为韩立他的道路非常的就是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然后呢，我们正好玩的路线呢又是上坡，我上坡的时候感觉好累哦，我感觉确实就是也是感受到韩立的艰难了吧。
1: 《凡人修仙传》动画全网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群体为主。动画中与西京都相似的场景曾引发超50万条弹幕互动，为本次跨界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西京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本身就与国潮国风主题活动高度适配，昭关石塔、救生红船、一眼千年、云台阁等标志性景点自带历史底蕴，也为这场沉浸式活动提供了天然载体。游客陈先生：
4: 登上这个云台阁可以看到长江，我感觉非常漂亮，非常美，有山有水，灵气充足。
1: 活动期间，话题《千年西京都凡人修行路》和《不凡古都》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200万，在8天周末档期，景区总客流达17.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高达50%，助力千年古都实现从静态观光向沉浸体验的功能转型。
5: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日常生活中，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不过，如果楼上房屋无人居住，下暴雨导致楼下淹水，损失究竟该谁担责？最近，任州法院以案释法，厘清相关法律权责。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张某与王某夫妇本是上下楼邻居，张某家是顶层房屋附带一处阁楼，在一场暴雨后，王某夫妇家中突然淹水，墙面、地板多处受损，扫地机器人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二人报警寻找楼上户主张某，经民警联系才得知，事发时张某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叶静：
7: 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王某夫妇就认为自己家的淹水是楼上张某房屋漏水导致的，多次要求张某赔偿损失，遭到了明确拒绝。眼看协商无果，王某夫妇就将张某诉到了法院，索赔房屋修复、家电损坏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并提供了建材进一步的报价单，主张相应的损失。
6: 审理中，张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表明自家房屋当年水表数据为零，足以证明房屋无人居住、无用水行为，楼下淹水并非自己及家人的行为造成，实为屋顶落水管堵塞所致。且张某在得知楼下淹水后，已第一时间出资对阁楼屋顶及墙体进行了修缮，尽到了管理义务。
7: 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张某家这个阁楼的房顶与墙顶的连接处有大片的发霉的痕迹，卧室的墙体也有漏水的痕迹，而楼下的天花板及相邻的墙体也能看到墙皮开裂等受损迹象。
6: 法院审理。

0: 认为，法律规定房屋所有人对自有房产的专有部分负有妥善管理、定期维护的义务。但如果损害的发生并非因房屋所有人的过错造成，如本案中的暴雨导致落水管堵塞、房屋空置无不当行为，那么房屋所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 得知楼下淹水以后呢，这个张某也及时对自家的房屋顶部进行了修缮，并独自承担了全部费用。不存在管理疏忽、消极不作为的过错，而王某夫妇虽主张自身存在损失，但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家中淹水财产受损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诉讼主张是缺乏关键的事实依据的。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某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所以本案的裁决明确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的权利人有义务妥善的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房产，定期检查水管、防水设施，防范于未然，否则因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邻居损失将面临经济赔偿；二是明晰了因漏水产生的相邻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楼下的住户需证明漏水损失与楼上的住户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楼上的住户呢，需要证明自身无过错，以免除自身责任。三是法律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将受害者恢复到权利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借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我市第五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最近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汇聚全市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人才与优质创新项目，以赛促创，以赛赋能，充分彰显了我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得到退役军人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经过自主申报、严格初审，共有16个来自新兴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参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专业评审的形式，对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综合评价。最近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度中食杯发酵食品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恒顺有机恒顺香醋凭借卓越的创新品质与健康价值，从众多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金奖。这是继2025年恒顺沙棘口服醋摘得第四届中食杯金奖之后，恒顺再次斩获这项行业殊荣。这次大赛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与，共征集到400多款发酵产品。评审由专家评审、智能消费者科学评审和品牌价值评审三个环节组成，采用国际通用的感官评价体系，从色、香、味、体等核心维度对产品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贵州贵定县洛北通天河漂流有充气艇发生侧翻，多名游客落入水中。工作人员说，当天途经该点位的10艘皮划艇中有7艘翻船，游客本想体验的清凉旅程被迫变成了落水惊魂。而面对如此危险的场景，工作人员竟轻飘飘地回应包捞包活。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一优说，这不应该叫漂流，应该叫帆船体验，太吓人了。网友可乐要嘉宾说，一船人直接倒扣下河，人像下饺子一样落水，换我带着小孩根本不敢想象后果。网友盐焗麻瓜质问，10船7帆，一句轻飘飘的包捞包活就想搪塞过去吗？安全底线是事前规避风险，不是出事再捞人。网友橙子直言，太离谱了，翻船率70%还好意思说包捞包活，这哪里是游玩项目，分明是高危闯关。网友安安建议，统一规范水上漂流开源标准，不能让景区自行决定是否营业， 事后补救毫无意义。红网观点，包捞包活不该是安全承诺，漂流更不该是一场赌命游戏。说到底，游客们要的是清凉体验，而不是惊险时刻。景区想要大客流，就更应该把安全防护做到尽善尽美，让游客安心游玩，建立口碑。救援效率高是一件好事，但这绝不能成为景区轻视安全、糊弄管理的遮羞布。漂流可以刺激，但景区安全防控必须落实到位。正观新闻评论指出，70%的翻船率，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事故，但毕竟谁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不出事是侥幸，一旦出事便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一句包捞包活，恐怕承载不起生命之重。近期持续降雨，景区河道水位上涨，水势湍急。仅6月23号至7月6号的14天内，就有8天停漂，这本身就是最直观的危险信号。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无侥幸。建议游客暂缓行程，等水势平稳再做打算。更希望景区切实守好安全底线，别让自己变成后悔，因为生命真的开不起玩笑。
2: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镇江公交公司通告，接相关部门通知，镇荣公路观塘桥路衔接段大坡路段节点临时改造工程即将完成。镇江公交公司明天起恢复公交6路、21路、56路、91路、203路、220路、221路线路走向及停靠站点。恢复后，线路首末班时间及大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详情可关注镇江公交公司微信公众号查询。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什么是冰川地貌？冰川地貌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5: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冰川地貌是冰川活动留在地表上的印记，也是认识地球表层演化和气候变化的重要线索。雪山之间的幽深谷地，巨大的飘砾，成排的冰气垄，看上去静止而壮观，其实都与冰川长期塑造地表的过程有关。冰川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冰块，而是在重力作用下缓慢流动的巨大冰体。在运动过程中，冰川一方面会对地表岩石进行剥蚀、磨蚀和拔蚀，形成冰斗、刃脊、角峰、冰川谷等多种侵蚀地貌；另一方面，冰川又会搬运大量岩石碎屑，并在消融后堆积下来，形成中气垄、侧气垄、谷丘等堆积地貌。正是这种侵蚀与堆积共同作用，塑造了冰川地貌丰富多样的面貌。冰川地貌保存着冰川活动历史，也保存着地球气候变化的信息。在第四纪冰期，冰川曾广泛分布于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对地表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使一些地区的冰川已经退缩甚至消失，人们仍可通过冰川谷、冰气垄和飘砾等遗迹追溯过去冰川扩张与消退的过程。这些地貌证据为研究古气候、区域环境演变和地貌发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国，冰川地貌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缘高山地区，如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和横断山等地。这些地区不仅拥有类型多样的现代冰川地貌，也保存了丰富的古冰川遗迹，是开展冰川学、地貌学和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2: 冰川变化日益受到关注，冰川消融带来的水资源变化、冰湖溃决等问题，也使冰川地貌研究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4: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5: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7: 联合国2015年发布《世界土壤资源状况》指出，土壤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已经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每年导致250至400亿吨表土流失，造成谷物年产量损失约760万吨。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污染，预计到2050年，谷物总损失量将超过2.53亿吨。土壤污染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5: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十分严峻。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2017年将全面开展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
7: 土壤污染治理和综合防治，功在当代，利在长远。
5: 珍惜保护土壤，建设美丽中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2: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3: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8: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0: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2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6: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4: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集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市、嘉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1: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

0: 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紧急提醒，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1号到12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将有大范围强降雨，浙闽沿海将有特大暴雨，局部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河北、吉林、辽宁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极高。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强化会商研判，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特别要盯紧临崖临水景区、旅游包车和游船安全，遇极端天气果断关闭景区停运设备，同时提醒广大游客增强安全意识，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切勿前往未开发开放区域，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获悉，近日部分地市因降雨大风天气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各有关金融监管局和银行业、保险业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和保险理赔等金融服务工作。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到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今天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接下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的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

0: 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5: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7: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5: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9: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0: 再嘴硬，我一枪毙。
5: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
1: 唐天石这才看见张亚文
2: 来了。那个
1: 张亚文没理他，拿着三脚架跟上了上山的人群。
3: 铁山叔，
2: 哎
3: 啊，快快快，出来。
2: 哎
3: 哎，帮你，咱们村有人会烤全羊吗？
2: 嘿，这算你问对人了，就我一个人会。
3: 真的？
2: 上次老七家嫁闺女那就是我烤的。
3: 太好。那个让谁家杀只羊，您来烤，羊钱工钱回头我一块算。
2: 烤不了。
3: 为啥呀？
2: 没有烤羊的架子呀。人家上回老七家嫁闺女，那烤羊架子是提前三天从县城的饭馆里租出来的，这你晚上就要吃，来不及。
3: 那咋办呀？
2: 来不及。
3: 我记着我在那家沟见过一个，我这就去借，还缺啥？
2: 你只要能把烤羊架子拿来，其他的我包了。
3: 得嘞。
1: 唐天石立刻驱车赶到了那家沟村，走进高三立家的院子，烤全羊的铁架就随意放在院子里。
4: 高三立，在家吗？
1: 唐天石推开屋门，高三立的妻子莎莎正和几个妇女在打麻将。
5: 玩着呢。
6: 咋着？来抓赌啊？我们可没玩钱。
5: 大嫂您误会了。那个三立在吗？
6: 不在。啥事儿啊？出牌。啊，
5: 找您也行。我看见人家院子里有一个烤羊的架子，我想借用一天，明天给您还回来。
6: 不借。
5: 那我租，我出租金。
6: 不租。我们家呀，现在穷了，吃不起烤全羊了。哎，你要是有钱，就把我们家架子买走呗。
5: 买也行，多少钱合适啊？
6: 1500，不还价啊。
5: 哎，大嫂，这是1000，这是500。
1: 过了一会儿，唐天石把烤全羊的铁架拖到院外，拴在了轿车后面。赵凤仪刚好经过这里。
7: 哎，你这干啥呢？啊，
8: 我买了个烤羊架子，拉回上河运。
7: 哎，我帮你。
8: 不用了。
7: 咋了？怕人说闲话呀？
8: 没有。
1: 莎莎和那帮妇女走出了院门。
7: 哟，
6: 哟，唐副书记，您这是要给赵大美人烤全羊去？在哪儿啊？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沾沾光。
7: 我就知道在背后说闲话的人肯定是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6: 来了，
5: 张飞，
7: 你
5: 上车。我今天请客，需要人帮忙，快点。
7: 算你今天走运。
1: 汽车载着赵凤仪在他家门口停了下来。
7: 哎，你不是要找我帮忙吗？咋把我送回家来了？
5: 我是避免你跟他们打架。
7: 那不行啊，那天你媳妇儿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我家找你吗？后来我一打听，就是那个莎莎在后面胡扯，让嫂子误会了。这些天我就想收拾他来着，不行，我得找他借。哎
5: 呀，我就不想想你爹和两个闺女，
7: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心里觉得冤枉。
5: 我无所谓，上次的事儿，我替我媳妇儿向你道歉。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受点委屈也不觉得冤枉。倒是你，啊，别搭理他们，为了一些闲话，不值当的。
7: 这车我见过。上个礼拜天嫂子 就是开这车来的吧？咋的？他又来乡下来了？
5: 陪着闺女来上河月了，还带来了很多摄影爱好者。这不，我们要请客人吃烤全羊，所以，哎，我得赶紧回去了。你回家吧。
7: 哎，好。
1: 傍晚，老支书邢铁山已经把烤全羊准备好，摄影家们也从山上采风回来了。
9: 唐副书记，回来了！哎呀，
10: 咋样，姑娘？
11: 特别好。哎，
10: 唐副老师啊，照片拍得满意吗？
12: 非常满意。主要是卢支书导游的好。哦，
13: 好啥呀？问我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哎，对了，隆重介绍一下，烤羊的这位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啊。什么喜风口大刀队、晋东抗日联军，这些历史比我熟悉多了。
12: 老支书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
12: 那一会儿啊，你得好好给我们讲讲啊。
13: 行行行行，哎，这羊快烤好了，大伙儿赶紧上桌吧。
14: 好，先把东西放在这边，
15: 把东西都放桌子上。
1: 此刻赵凤仪和闺女在家忙着，父亲赵良回来了。
16: 干啥呢？哎，这咋的了？那就说俩孩子嘴馋，用不着吵这么些呀，不留着卖钱了。
17: 不是给我们吵的，妈不让吃。啊，
16: 还不让孩子们吃，这为啥呀？哎呀，
18: 这个呀是给唐副书记炒的，用一锅栗子报恩，值不值？
16: 可你这手艺行不行？我得尝尝，你别让人笑话。
1: 摄影家们边吃饭边自娱自乐。
19: 跨县起冲叫喊。
20: 各位，我提议让我们村支书来一个好不好？好，
21: 真不会。我
22: 村支书来一个，
23: 来一个，
24: 来一个，
25: 村支书
26: 来一个，
27: 村支书
28: 来一个。
29: 有啥不会的？
30: 你们在部队不拉歌吗？
21: 那歌不行。
30: 有啥不行的？
31: 哎，铁山叔，哎，咱们仨呀都是当过兵的。今天上河峪来了这么多贵客，咱们仨给大家唱个歌助助兴，咋样？
21: 来吧，
30: 走吧。
21: 那来吧。
1: 老支书和唐天石、卢振兴站到了村委会门口。
21: 你中间。
13: 好。哎呀，有些年没唱了啊，我起个头啊。
32: 立正！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唱，
3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
1: 们四位摄影家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他们排成一排加入了合唱，现场的人们都被这铿锵有力的旋律感染，张雅文也被深深的感动。
30: 哎，你们四位也是老兵吗？
16: 对，都是当过兵的人。
12: 一首军歌唱得我这没当过兵的人都热血沸腾，真的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大家起走，来，举杯！
21: 谢谢，
12: 谢谢。唐副书记啊，此情此景，你得讲两句啊。
31: 好，啊，就一句，让我们共同举杯，敬伟大的祖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干杯！
16: 干杯！
12: 干杯！
23: 干杯！干杯！
1: 赵凤仪摸黑赶到了上河峪村委会。
7: 唐副书记，
0: 哎，赵凤仪，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7: 嗨，这我知道你今天请客呀，炒了锅栗子来给大家尝尝鲜儿。
0: 这栗子都下树了？
7: 哎呦，还没呢。不过我家有棵栗子树啊，它熟得早。来，您尝尝。
2: 我不吃了，给他们吃。
7: 来来来来来来，大伙尝尝，这可是第一批，好吃得很。来来来，来，您拿点，老爷给您拿点。
1: 张雅文正不知如何是好，赵凤仪走到了他的面前。
7: 嫂子，嫂子，上个礼拜你来家里的时候，这栗子还没下树呢，今儿个你多吃点。这唐副书记为了帮我这个贫困户受了不少委屈，我都没机会谢他。哎，上回呀，我爹让我送了点那个核桃啊、山楂干啥的，这结果还给了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今儿个知道您在呀，我就赶紧过来了。来来来，来，您尝尝，尝尝。哎，要是你觉得好吃啊，明儿个我多炒点给您送家去。好。哎，你们也尝尝，大伙都拿点栗子。
0: 好，
7: 都拿点，都拿点，您尝尝。
1: 张雅文和唐天石对视了一眼。晚上，唐天石一家睡在村委会里，张雅文走到唐天石的床边，用手电照着他。
3: 你想干什么？
4: 你去那家沟，是通知赵凤仪的吧？
3: 不是，我去那家沟是买那个烤羊的架子，正好碰上赵凤仪了。
4: 我之前确实误会了，不过看来你们俩真没什么事儿。要是有事儿的话，赵凤仪也不敢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股子坦荡劲儿，他演不出来，是吧？我现在说的是你，看不出来我生气啊？你干嘛不解释啊？你就算不回家解释，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啊。
3: 媳妇儿，我错了，错了。进来弄会弄会。
4: 啊！人家看着五大三粗的，是个大粗人，心比你细多了。
3: 不是，什么卢振兴？
4: 嗯，
3: 他去找你去了。
4: 怎么了？他不去，你以为我自己回来啊？
3: 嘿，这小子，媳妇儿，谢谢啊！你看你给这个尚和玉带了这么多贵客，
4: 这你得谢琪琪。
3: 都得谢，都得谢。
4: 行了，既然你都承认错误了，那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睡吧，明天早上4:30还得起来拍日出呢。干嘛？
1: 张雅文瞪了唐天石一眼，看了看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女儿。
4: 赶紧睡觉。
1: 凌晨，张雅文陪着女儿和那帮摄影家们早早地来到了水库边的长城遗址上，人们架好了相机，静静地眺望着东方的天空。
5: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
1: 暖暖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披上了翠绿的外衣，脚下的水库波光粼粼，闪着荧光，人们不停地按下快门，留下这精彩的瞬间。下午，唐天石和尚和玉村委会的全体干部到村口给摄影家们送行，老摄影家李四点特意和唐天石、卢振兴道别。
6: 没想到这还能带糖炒栗子回去
8: 啊。是啊，这是意外的惊喜啊，回去可以给孙子交差喽。
15: 都有，来吧，来，
23: 你看这栗子还真
24: 好。唐副书记，卢支书，这两天可把你们二位累得够呛。
25: 没有，
26: 您客气。
24: 下周末我们再来，欢迎不？
25: 欢迎，求之不得。
24: 要是人来的多了，光烤羊是不够的，万一有人不吃羊肉呢？你们得准备几道招牌菜。
25: 没问题，没问题。
24: 得嘞，那咱们保持联系。
25: 好嘞，
27: 好，
25: 啊，您慢走啊。
27: 好，
25: 来，
27: 来，
28: 见。
27: 慢走，慢走，
28: 慢点啊。
2: 再见。
3: 啊，今天终于不回家陪陪嫂子。
9: 不行啊，我还没结账呢。
1: 唐天石走到妻子和女儿面前。
3: 领导辛苦。
4: 你住那地方潮，旧伤有没有犯啊？
3: 没有，早就好了。
4: 那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唐天石如释重负，拥抱妻子和女儿。
10: 宝贝闺女，
11: 走了，老爸，我爱你哦。一会儿记得注意看微信哦。啊，
3: 慢点啊。
4: 那我们走了啊。
1: 唐天石轻快地走到老支书和卢振兴他们面前。
3: 走，咱们回去算账。
14: 走。
17: 唐副书记，
3: 哎，
17: 这是清单，都实打实的啊，人工钱一分没算。
3: 那不行啊，人工钱也得加上，尤其是铁杉树，烤羊是技术活，得按市场行情核定工钱。
18: 哎，不行不行啊，那还不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将来好搞旅游吗？你烤只羊算什么呀？我还跟着吃跟着喝了。还那个早饭啊，也别算啊，那是我自愿请老战友的。
3: 铁山叔，这客人都是我请的，你就别跟我争了。牛姐，把所有帮忙干活的工钱都加上，今天早晨去当导游的也得算人工。
17: 唐副书记，大伙都知道是你自己掏钱请客，拿工钱，大伙不落人。
3: 一码是一码，必须得算清楚。
17: 其实，我早就算好了，这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开展工作？
19: 那就先听唐副书记的吧。
20: 这帮摄影家可真不客气，请他们吃啊，还自己点烤全羊。临走还要带炒栗子，
17: 可不是嘛？这天不亮就叫人上山去打栗子去了，挨了不少埋怨。下星期，唐副书记，我看咱就别招呗他们了，人家自己玩得挺高兴，也不一定给咱们宣传，别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9: 怎么了？都怎么了？干点活那么多怨言，您算账。
17: 加上人工费，3300。太多点了吧。
3: 那个，我一会儿就去镇上取现金啊，今天就把钱给大家都发下去。
18: 哎，那烤羊炉子多少钱？
3: 哎呀，这个您就别问了。
17: 唐副书记，您还是说个价吧。你自己搭了多少钱？村里他得有个账啊。我这兼着会计呢，到时候我可交不了差。
3: 这都不重要。最要紧的是，除了烤全羊，咱们得研究几道招牌菜，有上河鱼特色的，让人一吃就能记住的。哎，咱们村有没有当过厨师的呀？
18: 没有。
3: 那那么多人出去打工，就没有在饭馆干过活的？
18: 真没有。我跟你说，这全村要说做饭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老两口子。你看村里头嫁闺女娶媳妇儿，那都得请我，可农村要求低呀，吃的都是农家饭，这大酒席干不了，没有人能有这金刚钻。
22: 这回就搭3000多，下回还要请厨子招待。唐副书记，您这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啊？
3: 就你八卦。
1: 唐天石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收到了一笔钱。
11: 这是4800，请您查收。
3: 闺女，什么情况？怎么给我转上钱了？
11: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费用，我们摄影界可是有规矩的，一切活动都要 AA 制。我们刚刚在群里讨论过了，每个人算400，大家觉得挺合适。加上我跟我妈12个人，一共4800。爸，咱是不是占老百姓便宜了呀？要是不够，您就帮我补上呗。这可是我头一次当活动秘书长，您可得给我点面子。
23: 一点都不少。
26: 琪琪啊，你给上河鱼特色旅游带来了第一单生意，
3: 老爸谢谢你。
19: 四千八减三千四，还剩1500。
3: 李天叔，啊，您刚才不是问我那烤羊架子多少钱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1500块。我在那家沟高三立媳妇儿那儿买的，因为着急没顾得上砍价，没想到啊，没想到就一回就把这架子钱给挣回来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这烤羊架子就是咱们上河峪特色旅游的固定资产。
0: 有资产了啊！哎呦喂，这好，
3: 这好，
2: 挣钱了。
1: 几天后，唐天石在郭书记的办公室里接到了女儿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11: 爸，这周六的计划定下来了，省摄影家协会一共10人，点名要去拍上河峪，我们俱乐部也出10个人陪着，还是周六上午到，周日回。
3: 哎，不是，这省里的摄影家怎么知道上河峪的？
11: 他们看了我们发的照片啊，李老师的水长城拍的美极了。哦，还有我的组图，上河峪的退伍军人被疯狂点赞。这周六20人加上我妈21，我跟你说，省里来的可都是大师，招待级别可以再提高点嘛。行了，汇报完毕。
19: 哎，你女儿
3: 啊。
19: 好，你为了扶贫全家总动员了啊。
3: 我女儿喜欢摄影，一起来的都是摄影爱好者。
19: 嗯，好啊，你才去了几天呢啊，上河峪就开始承接高端特色旅游了。哎，那可是全镇最穷的村啊。天师，

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
1: 你立功了。
2: 嗨，沙河峪呢，风景独特，搞旅游上手快，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长城和新中国建设的水库，不过现在都是小打小闹，将来能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说不好。
1: 哎，不是有政策可以兜底吗？你像沙河峪啊，交通不便，缺少耕地，够兜底条件的。
2: 兜底不符合沙河峪的实际情况。
1: 怎么连上河峪都不符合，那全镇就没有符合条件的了。
2: 我指的不是贫困程度，也不是人均收入。上河峪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老村，基层党组织很有凝聚力，老百姓把荣誉看得很重，村民勤劳肯卖力气，全村居然没有一户争贫困指标的。说实话，这让我很感动。如果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村儿整体脱贫，而是向国家伸手要钱等着兜底，说不过去啊。
1: 铁石，你说得好啊，你就带着上河峪往前奔吧，镇里全力支持。
2: 哎呀，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1: 我说你是打好算盘来的吧？
2: 是这样，村里会绣活的妇女不少，卢振兴专门为这个跑了一个项目，人家要求挺严格的，要培训。沙河峪那条件你还不知道，没有适合培训的场地。我看上大会议室了，能借我用一个月吗？
1: 什么？大会议室？那你让我上哪儿开会去啊？啊，还有，党员学习、组织生活。
2: 你刚说的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吗？
1: 让你给算计了啊！行，党中央都把扶贫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啊，镇政府坚决落实。
3: 唐天石随即来到了那家沟村委会。
2: 马三大哥，这刺绣培训明天就开始了，那家沟的报名情况怎么样？
4: 目前还没啥动静呢。
2: 没动静？一户报名的都没有？你们村委会这是怎么通知的？广播了没有？
5: 播了，播了好多遍呢，我播的，嗓子都不一样了。
2: 那不对啊，我在走访的时候看见好多家都摆着那个刺绣架子呢。
6: 是啊，我们村啊是个满族大村，很多妇女都会刺绣，可那只是给老人孩子呀随便绣点什么东西，要不就是随随礼啥的，那别的他也不行。
5: 就是没有人把这个当赚钱的手艺，所以参加培训的意愿一点都没有。
2: 还是宣传的不够吧，接着播，多播几遍。
5: 我的嗓子还没好呢，连唾沫都疼。
4: 你给广播哥吧。
7: 还是我播吧，妇女工作
4: 吗？
7: 应该我抓。
4: 好，再播几遍。
8: 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
3: 村里的大喇叭一遍遍地响着。此刻，高三立的老婆莎莎正和一群妇女打麻将。
9: 村里这大喇叭怎么这么烦人呢？啊，你们出牌都大点声，别耽误我胡啊！啊，
3: 记得。唐天石在村委会里焦急地看着窗外。
8: 哈，陆书记，您看这都半个小时了，一个人都没来。
6: 哎，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虽说我们村这个交通上没上河峪那么封闭啊，可人的思想上还是很封建的。
4: 这妇女们一听说要做什么绣娘，这脸面上她觉得
2: 理解理解。
6: 这就是农村工作呀，什么事儿都难。 主要是我能力也有限。哎，
10: 马三大哥，不说这个啊，那就先培训上河玉的。啊，当有人靠刺绣脱了贫，并在过程中体现了女性自身价值，成为榜样，就有说服力了。啊，
6: 好啊，这样好。要是刺绣啊真能够辅助脱贫，我再组织那家沟的妇女们去上河玉学习。嗯，啊，
11: 针对那家沟的贫困户啊，我专门跑了一趟县扶贫办，研究出一个不错的项目。
6: 养蜂。
12: 养蜂。
6: 养蜂。
10: 对，那家沟离水库近，附近的自然条件非常不错，春天的时候山花烂漫，据县里的同志分析，非常适合养蜂。贫困户养蜂还可以申请特别的扶持，我研究了成本和收入，觉得可行。除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外，村委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养蜂，把它做成一项产业。
13: 唐天石离开村委会，路上遇见了张巧花和林志强。
14: 张巧花，林志强，
15: 唐副书记，
14: 我让你们俩叫我什么来着？
15: 哦，唐叔。
14: 唐叔。哎，你们俩在这儿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怎么不回家呀？嗯，
15: 还没想好咋跟我爹说呢。
14: 出什么事了？
15: 还是想先把户口本要了，把结婚证领了，要不怕来不及了。
16: 啊，怕来不及了。
14: 你过来。
6: 林志强呀，林志强，你这是生米煮成熟饭，要先斩后奏啊！你就没想过张金柱要是不给你户口本，你怎么办啊？孩子生下来怎么上户口？
17: 孩子？哎呦，唐叔您误会了，巧花她没有怀孕。巧花，你
15: 是啊，我没怀孕了。
14: 那什么事儿啊？来不及了。
15: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一个饭馆打工，那饭馆倒闭了，市里也不好找工作，就想着说去南方找工作，但没有结婚证，我们住在一起怕别人说闲话，分开住又得多花钱。
14: 你们去南方打工，怎么着，已经找到工作了？
15: 没呢。
17: 哎，
15: 去了现找呗。
14: 就没考虑考虑留在村里？刚才村委会广播学刺绣的事儿，你们俩听见没有？
15: 没呢，我们才回来，啥也没听着。
14: 我记着，你们家屋里摆着那个刺绣架子，你会绣吗？
15: 是啊，那架子就是我的，我从小就爱绣。
14: 那这样，明天镇政府会议室，我们请了刺绣专家来做培训，我希望你能参加。我觉得靠这门手艺就能致富，没必要非要往南边跑。
13: 唐天石看见林志强紧紧抓着张巧花的手。
15: 那也不行，我要是回来了，林志强咋办呀？我俩要是分开了，那我们就真的没戏了。
14: 林志强，
17: 哎，
14: 你在。

0: 饭馆打工，具体是干啥的？
1: 帮厨。
0: 会炒菜吗？
1: 会，我手艺还不赖呢。这么跟您说吧，唐叔，客人点的菜都是师傅炒，因为他们炒的菜样子好看，但是师傅自己吃的话就喊我炒，他们说吃我炒的菜顺口。我不光会炒菜，我炖菜还一绝呢。哎
2: 呀，行了行了，你别吹了，你那手艺不上档次。
0: 你打工一个月多少钱来着？
1: 他一个月1800，我2200。
0: 2200，那这样你们先别急着南下，留一个星期，小花你学学刺绣，看感不感兴趣。林志强，这个周末我请你去上河峪当大厨啊，试试手艺，要是行以后就让上河峪雇你，咋样？
1: 那太好了，唐叔。
2: 唐叔，您是我们的恩人，您发话了我们都听您的。
1: 对，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早晨8点镇政府会议室我等你。哎，
3: 晚上唐天石回到了上河峪村委会。
4: 哎，振兴，那个大纸盒箱子啊，
5: 嫂子带来那个啊，那个是给燕子的。
4: 啥呀那是？哎呀，
5: 你就别管了，明天呢我一早要去镇里布置会议室，你当着燕子的面把那个大纸盒箱子打开，把东西帮我送给他啊。
4: 好。
3: 第二天一大早，去学刺绣的女人们在上河峪村委会门口集合。
6: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你们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们俩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哎，来来来来来，都上这儿来集中啊。
3: 卢振兴背着腿有残疾的燕子姑娘从山坡上下来。
7: 书记，你添麻烦了。
4: 哎，燕子，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7: 先歇会儿。
4: 怎么样，都来了？
6: 报名呢，一共39人，10到37，加上燕子38。
4: 差谁呀？
6: 二根子媳妇儿，他孩子还小呢，估计没找着人帮他带。
4: 好吧，
6: 咱走吧。
4: 哎，等会儿，周儿，进屋把那个大纸壳箱子拿出来，里边有唐副书记给燕子的礼物。
8: 好嘞，
6: 快快快，周周。振兴，咋样？
8: 这面貌还不错。
6: 哎，快让让让让让让！来，哎呦，振兴，这啥呀？
4: 打开来。
3: 包装箱里装着的是一辆崭新的轮椅，燕子姑娘的眼泪流了下来。
7: 这轮椅我问过的，可贵了。志叔，等我以后赚了钱，我一定还给唐副书记。
4: 还是唐副书记心细，想得周到。昨儿我猜了半天都没猜出来是个轮椅。上车试试，燕子。
3: 卢振兴把燕子姑娘抱上了轮椅。
6: 哎，好嘞。
8: 站着站着，
6: 来来来来来。哎呀，
8: 好。
6: 小张，你推轮椅。
8: 好嘞。
6: 振兴，你带过病，你带队。
4: 啊！都有了啊！听口令，小心！硬，向左转。
6: 向左转。
4: 你们这向左转都没弄明白，一看就是嘎嘎新的新兵啊！
9: 可不是新兵嘛，咱们都是当奶奶的人了，还是头一次干这事儿，是不是？
10: 是。
4: 严肃点儿，从现在开始起，你们代表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你们家的那一户，而是我们整个的上河峪。一会儿到了镇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学习刺绣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4: 好，目标是镇政府，行军时间大约1小时，出发。

0: 走，
1: 上河与村的女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红色娘子军军歌，行进到了镇政府门口。唐天石和叶冰在门口迎接他们。
2: 小丫头，打小唱歌就好听。
3: 一起唱《红色娘子军》，唱这个。
4: 月艳桥深。

0: 长天师同志，阅兵同志，上合一刺绣班队伍带到，向你们报到。啊，
1: 叶总，你看怎么样？
2: 非常好，果然是军事化管理。走吧，我带你们进教室。来。
1: 那家哥村的赵凤仪和张巧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3: 赵凤仪，
1: 你也来学习刺绣啊？欢迎。
4: 我在路上碰到了赵姐，就一块来了。
1: 对，这是您组织的，我必须捧场啊！再说了，我又不姓那，怕啥？
3: 不姓那是啥意思？姓那的都不来。
1: 嘿，这事儿啊，你就自个儿琢磨吧。教室在里边是吧？巧花，咱过去了，走了，走了。
4: 听了赵凤仪的话，唐天石沉思了起来。叶冰在正副会议室里开始给女人们上课。既然到了教室，那我就成大伙同学了。同学们都有一定的刺绣基础，那我希望从今天起，同学们把刺绣当艺术，而不是当成活计。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为了更直观的感受呢？ 我向大家展示一件艺术品。这件衣服刚刚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请大家排队参观。
1: 女人们看着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眼睛都直了。同学们，这件衣服漂亮吗？
4: 美好，太漂亮了！这件衣服是由八位工艺师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而这8位工艺师，在2年前和你们是一样的，也都是只是有着一定刺绣基础的农村妇女。
5: 叶总，那您的意思是说，未来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4: 当然，不过首先要好好学，还要有天分，更要努力。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想问问，要是我们绣得好，参与绣这样的衣服能挣多少钱啊？这
4: 件衣服的手工费是20万。啥？多少？20万。
5: 20万。每个月8000多。8000。
6: 能参与这种艺术创作的，一定是最优秀的绣娘。普通人经过培训，一旦合格成为绣娘，就会接到订单。那你们能挣多少钱，就要看完成的订单的数量和质量了。
7: 一位小媳妇抱着孩子走进了会议室。
8: 哎，二更的媳妇儿，你咋带孩子来了？
7: 找不着人看，我实在想学，怕耽误课。
9: 我跟他说好了，不哭不闹。哎呀，
10: 那也不行，要是能带孩子来，好几个人都想来呢。我都让他们回去了。就是，不哭不闹谁信啊？是吧？是啊，回去吧，回去吧。好，对不起啊，对不起，那我走。
9: 哎，等会儿，唐天石叫住了二根子媳妇。
11: 小朋友，
9: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瑞瑞。
4: 瑞瑞，啊，瑞瑞，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
9: 好啊，哎呀，太好了！哎呦，唐
4: 书记，不好吧？哎，
9: 别耽误学习，快去那儿，坐我那儿。
4: 那不好意思了。
9: 没事，没事。
4: 快快快，
9: 走了，瑞瑞，我们出去玩了。
4: 你继续。好了，同学们，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9: 下课了。
8: 二根子媳妇跑出了会议室。再给你送回去吧。瑞瑞，我在这呀。哎呦，谢谢唐副书记，辛苦了。没事，很乖的。
9: 停一下，
8: 谁慢一点啊？
9: 课间休息15分钟，
8: 大家都别走远了。 该上厕所的上厕所，该喝水的喝水，一会儿别迟到啊！
12: 好。
8: 走。
0: 拜拜，
1: 谢谢，
0: 改天再跟你玩。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卢振兴陪着叶冰和他们公司的杜总也走了出来，唐天石赶忙迎了上去。哎呀，
3: 叶总辛苦了，觉得怎么样？
4: 特别好，同学们非常认真，而且互动也很有积极性。
5: 光态度好有什么用啊？说好了60人培训，今天也就来了30几个吧，这人数就不够设个生产基地的。再有，来了什么年纪都有，最大的也得60几岁了。先不说这眼睛花不花，手指头这么粗，绣得了吗？
3: 但心细都……
5: 心细就不用拿针了，是吧？今天就上完这课也就得了啊，也算帮他们扶贫了。设生产基地的事儿，早点放弃，减少损失。
3: 可别啊，杜总，你这村里的妇女刚看见点希望，没看见刚才上课的时候，听说能挣钱，那高兴呢。你这才一开始就给撤了，怎么跟他们交代？
5: 耽误了叶总时间，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布局。嗯，我跟谁交代？
4: 子明，没那么严重吧？要不你先回去，我带着老师们在这待几天，好吧？
5: 你是董事长，你在这山沟里待着干嘛呀？
4: 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呗。啊，杜总经理，就不能放我几天假？
5: 行吧，你说了算，我先回。
3: 哎，杜总，我送送你。
5: 照顾好叶总和老师吧。
4: 送去。
3: 您放心，杜总，您慢走。叶董事长，跟你汇报一下中午吃饭的事儿。唐副书记打过招呼了，跟真理，人家同意让咱们吃食堂，但就是得等办公室的同志们吃完，咱们再吃，就20分钟。
4: 行。
3: 所以您最好压着点儿上，12:20。
4: 行，我一会儿和老师们说一声。
3: 好，还有就中午吃饭由唐副书记陪您和老师们在包间用。
4: 为什么呀？我想和大家一块儿吃。啊，
3: 我们标准太低了。就一凉一热一汤，
4: 已经够好的了。我从小就喜欢吃食堂，人多吃饭香。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子以后。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多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由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全新活力。记者牛小刚、王银、王思远、林浩报道。活动期间，走进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发现一些只有在动漫里才能见到的唯美场景，落地千年古渡，行走期间宛如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游客盛女士：
1: 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路线的行程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
0: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当属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津渡依山而建的地势，云台山登山步道被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凡人修仙传》主角的成长历程。游客姚女士：
2: 因为韩立他的道路非常的就是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然后呢，我们正好玩的路线呢又是上坡，我上坡的时候感觉好累哦，我感觉确实就是也是感受到韩立的艰难了吧。
0: 《凡人修仙传》动画全网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群体为主。动画中与西津渡相似的场景曾引发超50万条弹幕互动，为本次跨界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西津渡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本身就与国潮国风主题活动高度适配，

0: 千年古渡实现从静态观光向沉浸体验的功能转型。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介绍，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 跨越时间的山海。

0: 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我国长护险参保人数达3.2亿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市、夹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1: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2: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确保随时应对船舶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

0: 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出台长户险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人数达3.2亿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粒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20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今天从四川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后，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16点，因灾受轻微伤4人，出牌房屋受损共计4309户。目前镇区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晋身4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比利时队后腰奥纳纳的受伤是球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的必答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

0: 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1/4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1/8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哈，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替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

0: 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金融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2: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十场比赛中只有两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十场比赛中有高达六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3: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4: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5: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7: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玉琪和朱一鸣并列哈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0-0的是王宇啊、张文和管玉琪，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一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一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七七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我猜0-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 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呢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哈。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上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它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8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6支欧洲球队，1支非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这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欢迎大家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2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2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的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15: 我介绍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小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16: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 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17: 啊。为什么？
16: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17: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

0: 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认识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 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1: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湖人呀、就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0: 堪萨斯，
1: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0: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你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1: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要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0: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0: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你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1: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t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1: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他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0: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他们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1: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3: 是都会有吗？
0: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1: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 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0: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1: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 Hilton 来了，
2: 很黑
1: 的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切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还在进行，看他干什么，
0: 增强娱乐。
1: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0: 它不单单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最进入叫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
1: 嗯，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裹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0: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说娜塔莉波曼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 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1: 我觉得这波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分析。
0: 对，
1: 你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0: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梅姨在算是打仗期间。
1: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啊，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

0: 他们在美国的遭遇。
1: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6点你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六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0: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1: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2: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

0: 刻成功，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聊啊，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啊，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嘛，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啊，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啊，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啊。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啊，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啊，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推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金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 啊，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0: 这个贺宇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个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7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 ，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元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1: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的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打打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
0: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整个的就是摩洛哥整个出球都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德尚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3上3下4上4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啊。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啊，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啊。但是就这场而言啊，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得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啊，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科拉，不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的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6场球了啊。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6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啊，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0: 就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2队3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啊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啊，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就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筋经通了，我来一下， 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他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是
1: 在之前，在之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两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啊，其实他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其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塞取代了格雷兹曼。
0: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1: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密足侧，其实他踢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塞，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雷兹曼是整个九十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塞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去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0: 就是有死穴，阿卡留斯之种，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发现，
1: 而且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0: 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掩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就忽晃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1: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七十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0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0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科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得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文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0: 捋顺了。
1: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
0: 对，
1: 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0: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 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那年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1: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个半区的决赛，
0: 这是可能性大一些。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啊，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这对方肯定会觉得你守，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1: 嗯，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

0: 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 ，U20 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啊，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啊，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穆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1: 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赵贺宇，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不痒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4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逐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

0: 惑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站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 在获得海盐之力、舟舶之便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5: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是一直是往后移。
4: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6: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识。
4: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

0: 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延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2: 是的，
1: 像这个延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4: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了。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4: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4: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5: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4: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3: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3: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4: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 城内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1: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2: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凸轮车。
4: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赋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1: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2: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收粉站、治安和小农、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1: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可以。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2: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明代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1: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2: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这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1: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2: 对，抵扣分钱。
4: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2: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2: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2: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
6: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7: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8: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7: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其实呢，在自贡的营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盐井凿挖和汲取盐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盐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让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啊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

0: 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1: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2: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3: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4: 啊，草果。
3: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2: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4: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3: 这是棉纸。
4: 棉纸
3: 啊，白棉纸。
4: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3: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4: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3: 对。
4: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3: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4: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2: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1: 当我们一路走来， 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 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

油肌，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消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梅石子儿茶素梅石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5颜6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早餐。吃饭时间是怎么影响生物钟的？其实在哺乳动物的身体里有两个生物钟，主生物钟，也就是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

暗的调控。外周生物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
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

0: 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

0: 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

0: 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清文调度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张克参加。
2: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相关单位迅速启动防台应急机制。
1: 镇江骄傲，浙大教授杨仲轩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 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洪灾已致广西39人遇难，9人失联。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丙午年5月2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五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在市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即进入应急临战状态，坚持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参加。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季，据气象部门研判，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11号起对我市有明显风雨影响。吴庆文指出，要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到实处，风险排查要再细致，聚焦高空、户外、城乡积涝、水上和沿江、山丘区地质灾害等风险，进行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建立到镇到村的工作清单，逐项明确管控措施、责任人，全面消除死角盲区。人员转移要再精准，准确锁定转移对象，严格落实四个一律硬性要求，科学设置管好安置点，做到重点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堤水库要再盯紧，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强化长江堤防巡查防守，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全力以赴守好防线。城市防涝要再加强，强化重点部位值守，保障城市生命线工程运行，统筹城区河道调度，保障城市平稳运行。重点领域安全要再抓实，严管新就业群体、文旅和学校活动及企业生产安全，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应急保障要再充分，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的原则，备足抢险物资，专业抢险队伍、行业应急救援队伍要随时待命，准备好通讯装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值班值守要再严格，严格执行险情、灾情信息报送规定，坚决杜绝漏报、迟报。宣传教应要再深入，统筹各类载体平台，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和预警提示，广泛宣传防台风和减灾避险知识，营造全民防灾氛围。吴庆文强调， 各地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各市和区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分管负责同志和各部门要认真排查各自领域的风险点，落实县领导包镇街，镇街干部包村社，村社干部包户三级责任，结合实际精细开展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周凯、罗俊华参加。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我市相关单位迅速启动防台应急机制，来听一组这方面的消息。
3: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

0: 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1: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确保随时应对船舶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3: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昨天，4条试航海船因避风需要临时停靠京杭运河建壁水域。面对海船进河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即响应禁限航通告要求，迅速开展专项检查与宣贯，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昨天上午，交通执法人员在现场重点检查了4条海船的船员值班安排以及应急设备配备情况，并严肃提醒船方要充分认识到海船在内河避风的特殊风险。依据禁限航通告及恶劣天气管控要求，执法人员向船员强调了避风期间的应对措施。台风过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对建壁水域的巡航频次，通过电子监控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4条海船的状态，全力保障船舶与人员安全度过台风期。为应对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市交通执法支队第一时间发布了最新的航行通告，进一步强化重点水域巡查和管控，落实重点船舶监管，加强隐患排查与督促整改，做好24小时应急待命与救援准备，确保防台工作无死角、无遗漏。
4: 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市防汛防旱指挥中心扎实做好应急排涝泵前置工作。在接到市防止调度指令后，市防汛防旱指挥中心迅速组织研判，科学谋划布设方案，并选定引航道枢纽边孔闸作为排涝入江通道。针对布设场地操作受限、连续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中心采用脚手架搭设与软管布设方案，在中心仓库预先完成水泵、浮筒、软管、线缆等模块化组装后，整体调运至布设现场。同时，通过加强管头包箍、增加锚绳等措施，弥补了软管强度短板，全程严控安全风险，确保水上吊装与安装作业平稳有序。目前11台10寸潜水泵已全部前置于引航道水利枢纽边孔闸，经调试设备运行正常，可随时执行应急排涝任务。
2: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3: 全市台风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前天召开，市城管局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以隐患清零、应急到位、处置高效为目标，全方位筑牢城市安全屏障。聚焦台风可能带来的道路积水、户外广告倒伏、路灯漏电、填埋场雨水倒灌等突出风险，紧盯5类薄弱环节开展拉网排查，对主城区主次干道、桥梁隧道及路灯照明设施逐一巡检，及时疏通管网排水口，检修漏电防护装置，对大型楼顶广告、老旧电招电牌逐户核查，存在松动锈蚀隐患的立即督促加固，对垃圾填埋场、中转站、灰渣处置场全面疏通排水系统，加高加固挡水围挡， 所有排查点位建立专项。

0: 台账，例行例改类隐患当天清零，短期无法根治的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逐一盘点，动态补充，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会，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并研究有关事项。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郭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感悟我们党5个不懈奋斗的伟大成就，准确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自觉践行5个必须重要要求和3个务必伟大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事项，听取市委巡查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扬钉钉子精神，将整改整治与党建政协党建履职工作有机结合，深化标本兼治，防止反弹回潮，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在政协落地生根，常态长效。会还研究了关于推进镇江市社情民意研究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市政协文史资料编撰委员会调整方案等。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周文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马国进、周碧松、庄旭，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张军做研讨发言，市政协副主席蒋鹏程、杜秀琴、夏军列席会议。
0: 昨天，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研究推进12345热线不满意诉求集中交办工作，通过现场调研、座谈部署，深化督查加问责联动机制，以热线办理时效检验干部作风。在万科法治公园、阳历高速光明南郡段、宜城大道北段3处诉求集中点位，王文生现场查看了群众反映的问题情况，听取了属地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明确责任部门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文生强调，12345热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作风的重要窗口，必须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讲政治、稳大局、解民忧的高度，切实抓好热线办理工作，要坚决杜绝一转了之、纸面应付等推诿现象，持续深化督查加问责机制，纪检部门提前介入重点事项督办，重在协助推动问题解决，同时将工单办理质效与考核工作挂钩，倒逼责任落实，要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接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1: 前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杨仲轩教授作为主要完成人，凭借土的各项异性状态相关理论及其本构模型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杨仲轩，丹阳市吕城镇人，现为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茅以升土力学及岩土工程青年奖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岩土力学与地基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土的本构特性、宏微观力学和树脂模拟、隧道、路基、桩基及近海工程。
0: 楼上房屋无人居住，下暴雨导致楼下淹水，损失该谁担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金陵京度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3: 共寻招影寺，出石戴荣家，
4: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4: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早间的7:22，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严重失信企业占比近0.21%，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市无新增政府失信被执行人，一高一低的鲜明对比折射出我市信用环境持续向优的扎实成效。今年以来，市发改委以构建信用新型监管机制为主线，坚持归集筑基、应用赋能、修复纾困三管齐下，推动城市信用建设步入提质增效快车道。信用数据是精准画像的前提，全市统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共享流转，上半年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350万条。严格落实双公示制度，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18.8万条，信息及时率、入库率、完整性全部达标，无迟报、漏报、瞒报问题。同步归集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5类行政管理信息2000多条，为信用监管联合审查筑牢数据支撑。针对企业信用修复多头跑、多平台申请的堵点，市发改部门推进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精简材料、压缩流程，实现一次申请协同办理。上半年依托信用中国协同平台受理修复申请1095件，审核通过939件，一次性办理通过率达85.7%。
1: 我市第五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最近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汇聚全市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人才与优质创新项目，以赛促创，以赛赋能，充分彰显了我市退役军人

0: 创业创新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得到退役军人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经过自主申报、严格初审，共有16个来自新兴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参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专业评审的形式，对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综合评价。
1: 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合作战，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来听通选张晓波、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在镇江经开区赵深路与银河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有的手持打草机修枝剪，对路边杂乱的灌木绿植统一修剪整形，规整绿化带轮廓，有的深入绿化丛捡拾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努力消除绿化带盲区的卫生死角。镇江经开区道路环卫项目负责人熊千飞：
3: 我们组织人员和车辆对赵深路、通港路等经开区重点道路两侧的漂浮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先后清理了处理垃圾十余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人员对重点道路的环境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漂浮垃圾就会立即清理，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2: 从六月初到现在，镇江经开区市容环卫领域已累计排查各类问题69处，其中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已移交责任部门继续推进整改。与此同时，针对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解决。瑞星家园南侧的人行道有一处道板破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瑞星家园居民李林：
4: 这个得10万，那个烂掉了，呛起来就绊人嘛，不注意就绊倒了。我虽然摔了几跤了。
2: 镇江经开区借助三边整治的契机，对该路段进行整修。施工人员凿除破损老旧道板，重新平整路基，铺设水泥砂浆，铺设全新防滑道板，彻底解决人行道凹凸不平、行走绊脚的问题。瑞星家园道路修整项目负责人赵文谦：
5: 我们本次维修面积约1100个平方，主要针对破损的人行道板以及被树根就是拱起来的树石进行一个维修。我们工期预计大概1个月左右。同时呢，根据我们这个路边环境整治一个排查结果，后续将继续对赵深路、吉祥街等道路人行道继续进行维修。
2: 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止目前，镇江经开区共梳理出环境问题、违法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管理、绿化管护等五大类突出问题，总计570个，已完成整改449个，整改率78.77%。接下来，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进一步优化方案，加强条块联动，明确时间节点，每周建档消耗，定期开展路边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排查，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0: 最近由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了全新活力。记者牛小刚、王莹、王思远、林浩报道。
6: 活动期间，走进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发现一些只有在动漫里才能见到的唯美场景，落地千年古渡，行走期间宛如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游客盛女士：
7: 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路线的行程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
6: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当属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津渡依山而建的地势，云台山登山步道被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7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凡人修仙传》主角的成长历程。游客姚女士：
8: 因为韩立他的道路非常的就是 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然后呢我们正好玩的路线呢又是上坡，我上坡的时候感觉好累哦，我感觉确实就是也是感受到韩立的艰难了吧。
6: 凡人修仙传动画全网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群体为主。动画中与吸金度相似的场景曾引发超50万条弹幕互动，为本次跨界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吸金度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本身就与国潮国风主题活动高度适配，昭关石塔、救生红船、一眼千年、云台阁等标志性景点自带历史底蕴，也为这场沉浸式活动提供了天然载体。游客陈先生：
9: 登上这个云台阁可以看到长江，万一非常漂亮，非常美，有山有水，灵气充足。
6: 活动期间，话题“千年吸金度、凡人修行路”和“不凡古渡”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200万，在8天周末档期，景区总客流达17.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高达50%，助力“千年古渡”实现从静态观光向沉浸体验的功能转型。
1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日常生活中，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不过，如果楼上房屋无人居住，下暴雨导致楼下淹水，损失究竟该谁担责？最近，润州法院已按释法厘清相关法律权责。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1: 张某与王某夫妇本是上下楼邻居，张某家是顶层房屋附带一处阁楼，在一场暴雨后，王某夫妇家中突然淹水，墙面地板多处受损，扫地机器人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二人报警寻找楼上户主张某，经民警联系才得知，事发时张某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叶静：
12: 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王某夫妇就认为自己家的淹水是楼上张某房屋漏水导致的，多次要求张某赔偿损失，遭到了明确拒绝。眼看协商无果，王某夫妇就将张某诉到了法院，索赔房屋修复、家电损坏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并提供了建材进一步的报价单，主张相应的损失。
11: 审理中，张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表明自家房屋当年水表数据为零，足以证明房屋无人居住、无用水行为，楼下淹水并非自己及家人的行为造成，实为屋顶落水管堵塞所致。且张某在得知楼下淹水后，已第一时间出资对阁楼屋顶及墙体进行了修缮，尽到了管理义务。
12: 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张某家这个阁楼的房顶与墙顶的连接处有大片的发霉的痕迹，卧室的墙体也有漏水的痕迹，而楼下的天花板及相邻的墙体也能看到墙皮开裂等受损迹象。
11: 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房屋所有人对自有房产的专有部分负有妥善管理、定期维护的义务，但如果损害的发生并非因房屋所有人的过错造成，如本案中的暴雨导致落水管堵塞、房屋空置无不当行为，那么房屋所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2: 得知楼下淹水以后呢，这个张某也及时对自家的房屋顶部进行了修缮，并独自承担了全部费用，不存在管理疏忽、消极不作为的过错。而王某夫妇虽主张自身存在损失，但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家中淹水财产受损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诉讼主张是缺乏关键的事实依据的。
1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某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 所以本案的裁决明确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的权利人有义务妥善的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房产，定期检查水管、防水设施，防范于未然，否则因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邻居损失将面临经济赔偿；二是明晰了因漏水产生的相邻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楼下的住户去证明漏水损失与楼上的住户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楼上的住户呢，需要证明自身无过错以免除自身责任； 三是法律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将受害者恢复到权利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借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
0: 最近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度中食杯发酵食品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恒顺有机恒顺香醋凭借卓越的创新品质与健康价值，从众多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金奖。这是继2025年恒顺沙棘口服醋摘得第四届中食杯金奖之后，恒顺再次斩获这项行业殊荣。这次大赛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与，共征集到400多款发酵产品，评审由专家评审、智能消费者科学评审和品牌价值评审三个环节组成，采用国际通用的感官评价体系，从色、香、味、体等核心维度对产品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
1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五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
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32，新区办事处监测站45，空气质量等级是优。生活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极不舒适，中暑指数高风险，紫外线强度指数极强。
1: 镇江公交公司通告，接相关部门通知，镇荣公路观塘桥路衔接段大坡路段节点临时改造工程即将完成，镇江公交公司今天起恢复公交6路、21路、56路、91路、203路、220路、221路线路走向及停靠站点，恢复后线路首末班时间及大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详情可关注镇江公交公司微信公众号查询。
0: 为落实国家优化境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工作部署，破解外籍人士在华支付汇兑服务堵点痛点，南京银行镇江分行辖内网点常态化开展来华支付便利性满意度专项调研，主动倾听外籍客户金融需求，精准提升涉外金融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便捷高效暖心的国际化金融服务场景。开展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便利性满意度调查工作，是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深耕涉外金融服务、践行支付为民理念的生动缩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补齐涉外服务短板，完善国际化服务体系，为助力地方金融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多起。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超过3800人。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2，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昨天，广西南宁市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认，失联7人。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2: 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超过50万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和23.6%。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包括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4: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实际需求，面向校外学界名家、行业精英等依规聘任人才的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机构宣称可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客座教授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工作人员介绍，曾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这起假客座教授事件曝光后，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5: 网友职场老周在苏州说，上个月谈一个供应链合作，对方老板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某985高校客座教授，聊起行业技术细节，连基础概念都答不上来，当时就觉得不对劲，现在看完全是花钱买的。这种人拿着假头衔招摇撞骗，最后坑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网友高校行政小透明吐槽，网上几千块就能买个高校客座假聘书，真的太气人了，平白给学校招黑。网友退休教授王博认为， 连讲台都没上过的人就能借着客座教授的名头到处宣传，这是对学术头衔最大的亵渎。这些网友的评论恰好戳中了售卖客座教授虚假头衔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逻辑，买家想用小钱换高背书，卖家想靠假材料赚快钱，双方各取所需的背后是对学术规则、市场秩序的双重破坏。从早年买卖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头衔，到付费获评国宝级大师、行业领军人物等注水荣誉，再到如今明码标价的假客座教授，本质都是部分人不愿沉淀专业能力，只想靠外在头衔包装人设的投机心理在作祟。北京晚报点评，当越来越多人沉迷于靠买头衔走捷径，那些真正深耕行业沉淀能力的从业者反而会被注水的虚假身份淹没，最终整个社会的信任成本都会被无限拉高。澎湃新闻评论指出，高校不能只做受害者，要主动站出来澄清不实信息，在官方渠道开放客座教授名单的公开查询入口，同时向平台举报违规售卖账号，固定证据移交警方处理，警方也要对这类灰产线索深挖，既打击制假售假的中介，也追责主动购买用假头衔牟利的买家，从两端掐断灰产的生存空间。上官新闻评论指出，与其花钱买一个随时可能被戳穿的虚假身份，不如把时间和资金投入到真正的能力提升里，这才是最稳妥最长久的身份背书。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底发动紧急戒严后，于2025年初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机构对其实施抓捕。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1月对这起案件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5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今年4月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
3: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该国6月24号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致3889人遇难，16740人受伤，震后累计发生1142次余震，目前有

0: 6462人获救，超1.7万人流离失所。国际救援与中方救灾援助持续落地，搜救及灾后安置工作仍在开展。
1: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

0: 理系统。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商务部等九部门最近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
1: 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截至目前共造成4人轻微受伤。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昨天揭晓。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市场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180亿。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 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一所中学8号发生暴力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1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简、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报告预计，3年内我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超过970亿元。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0%。